两个非常温柔又有力量的女生，一个郁可唯，一个林凡，她们两个把闺蜜情、知己的情唱得很通透。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听你说》是之前《犀利人兮》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一个插曲，后来也成了很多人心中的友情神曲。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浣花洗剑录》当中的一首主题歌《终点站》，来自谢霆锋。

0: 九三，先听为快。王菲最新主的单曲《主角》。拉开一戏一生，谁做主角，唱尽人间悲欢，守得一腔赤诚。赖婷作词，范伟作曲，电视剧《主角》主题曲。王菲《主角》。新九进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进。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进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4: 古代有没有购物狂欢呢？清代德语的诗词集《京都竹枝词》中有一首诗，或许可以给出答案。西城五岳城隍庙，烂件沙罗满地堆，村里婆娘多中暑，未穿新买故衣回。诗中描写的正是清代北京庙会的情形，为了买到便宜的衣服，就算中暑也在所不惜。倒是和现在人电商购物节期间熬夜蹲点秒杀的架势相差无几。那么庙会由何而来呢？庙会是一种依附于特定的宗教场所和宗教仪式而发展起来的民俗活动，集宗教祭祀、文化娱乐和商贸交易于一体，一般会在固定时节举行。商贸活动繁盛的庙会正是古人通过营销活动打造的购物节。庙会最早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的祭祀活动，源自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的文化，人们经常在特定的时间聚集来祭祀自然神灵和氏族祖先。至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达至南朝484的盛况，

庙集会逐渐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广泛性活动。到了宋代，庙会在酬神、求神等功能之外，已经衍生出了许多文娱和商贸活动。如都城汴京中著名的相国寺，每月就会有五次开放，在当时的人看来，甚至有万姓交易的壮观场面。李清照在《金石录后续》中所写的“步入相国寺，是碑文果实归”，指的就是她的丈夫赵明诚到相国寺购买碑文等物事。明朝时期，随着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商贸活动也成了绝大多数民间庙会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庙会也常被称为庙市或乡市。谭网就记述了当时庙市的繁盛情形。庙会上不仅有琳琅满目的珍奇货物，还有外国客商往来买卖，闭眼胡商，飘洋翻客，腰缠百万，列肆高谈，想必是热闹非凡。明朝大力提倡守护城池的城隍神，汉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就曾大封天下城隍，还直接下令各级官府比照其官衙规模来建造城隍庙，作为地方官民共同参与的大型庙会。城隍庙会成了明清两代影响最大的集会活动，在一定语境下，庙市甚至特指城隍庙会。到了清代，城隍庙会繁盛依旧，西城五岳城隍庙，烂件沙罗满地堆的描述想来也不算夸张。除了城隍庙，都城北京的其他寺庙也同样有十分壮观的庙会活动。京都竹枝词中便有这样一首描写庙会商贸活动的诗：东西两庙货真全，一日能销百万钱，多少贵人闲至此，衣香犹带玉炉烟。其中东庙指隆福寺，西庙指护国寺，前者在当时就有京师隆福寺每月九日百货云集的技术，后者的庙会活动中更是诞生了如今驰名全国的小吃品牌护国寺小吃。

04年的黄种人，要知道在04年我们关于家国主题的流行歌曲不是很多，大多数的情歌抒情的歌曲或者说哪怕是童歌都占了很多的时间，但是黄种人横空出世之后，第一次把我们身为华夏儿女的自豪跟傲骨唱到了很多人的心里。所以从年少我们听到现在中年，心境慢慢的在改变。年少的时候我们只是觉得这首歌非常的豪迈朗朗上口，现在我们听来真的是一脉相承的炎黄的血脉一直深深的刻在我们的骨子当中。很多年岁月流转，时代的变迁，我们中国人一步一步的昂首挺胸走到了现在，走到了世界的前端，从内敛沉稳到我们现在的自信昂扬，所以这份民族的底气也藏在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里。刚刚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爱才妻袁前，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听歌送给 Jane， 我们的明天来自鹿晗。

九三，先听为快。请别在我说爱你，曾志文最新主的单曲《请别在我说爱你》之前离开。

到爱到深处的遗憾与不舍，在崩溃与疲惫中，满是怕来不及告白，怕被提前丢下的慌乱，字字句句都是挽留与不甘，道尽了错过前的挣扎与舍不得。王耀光作词，金志文作曲。

0: 文，请别在我说爱你之前离开。
1: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2: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1: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2: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1: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1: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2: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1: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定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

0: 边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5: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4: 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
6: Sunshine

你说有个女孩，这首歌来自张震岳。遇见一个人心动的时间真的很短很短，不是不爱，是来不及爱，不是不怀念，只能那个时候放在心里。所以这首歌里面的遗憾跟怀念的感觉非常的好，不抢戏，但是就像一个画面一样，一下子推到你的面前，有没有魂断蓝桥的感觉呢？8:34，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接下来的歌《有人说》，来自JJ林俊杰和张怀秋。

说，这首歌有人说，张怀秋。当某一年张怀秋吃着棒棒糖出现在荧幕上的时候，我就被他吸引了，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也非常非常喜欢他。出现了几天，让我记得了很多年。刚刚听到的歌 JJ 林俊杰和他的好朋友张怀秋带来的有人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下面这首歌了，苏慧伦怎么跟自己说。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非常的经典，带着岁月的温柔的韵味。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演绎是刘惜君的版本，刘惜君声线特别的清冷和温婉，所以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里面的疏离感，包括他咬字方面的那种婉转，特别特别的柔情，满心的试探，满心的委屈，就在这首歌里面了。8:5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小样，来自袁惟仁和黄淑慧带来的这首歌《想念》。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

0: 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0: 北京时间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4: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3: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1: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FM89.3
5: 最新榜单第10名，供你赶到这班车就是传奇。

0: 99.3 Favor Radio。
1: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2: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893，日光清晨
2: Sunshine City。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无印良品的《想见你》，当你心里特别想见你的时候，你是特意的直接去奔赴见他，还是开口先告诉他我想你了，可以去见你吗？我不知道哪种方式啊，但是成年人的思念从来都是分两种的，一种想念就是忍不住的去看他，另外一种呢就是一定要铺垫一下，发个信息，小心翼翼的试探一下，心里翻来覆去的念很多遍这种。你是哪一种呢？9:07，第三个小时，让我们继续听歌。喜欢就勇敢，立刻去见吧。马上听到了下面首歌，叫《不想骗自己》。

一个人的自愈，是慢慢的一个人学会不依赖、不纠缠、不勉强的时候，学会一个人看风景、一个人往前走的时候，就会是这样的感觉，淡淡的把这种孤独跟安静唱在了这首歌里面。所以很感谢小美把我们的人生诠释得特别的到位。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这样的单人旅程，有的人中途下车，有的人能够一直陪着你，但是从头到尾陪伴你的人寥寥无几。9:20，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杨宗纬《想对你说》。

非常适合而且擅长讲故事的一位男歌手杨宗纬。9:24，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越。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我们一起听歌，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来自欧阳娜娜和谢霆锋带来的这首歌《香水》。下个小节见。

摇滚律动支撑情绪张力，既能让人沉浸式感受到战场的悲壮，也能让人共情到主角靠着自己的意志最终完成

成封神蜕变的成长，感受到以一己之力敌众神的孤勇又磅礴的力量。动画《吞噬星空》剧场版《决战原始星》主题。

0: 章，吴克群战至终章。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3: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2: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3: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4: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5: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6: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5: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这首歌高琪的《每次都想拥抱你》，摇滚不只有嘶吼，不只有叛逆，它有古典音乐的底子，所以我们才能在高琪的摇滚乐当中听到很多力量，听到很多温情，包括很狂野的、很深情、很理想的部分。9:35，刚刚听完了高琪和超载乐队带来的这首歌，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黄韵玲这首歌叫《蓝色啤酒海》。

这首来自 Veltree 的 Louis Anna非常的轻松，很松弛，这个带着美式乡村的自由跟慵懒一下子跳到了我们的视野当中，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左满意。当然听完了大洋彼岸的这种松弛的自在的乡村的旋律，接下来我们把思绪要拉回到故土大地，同样是扎根在我们黄土地上的声音。这首歌现在已经响起来了，野孩子黄河谣。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越，明天见，拜拜。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5: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5: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5: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5: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6: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7: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8: 北京时间10点整。

0: 聆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先听为快。
3: 请别在我说爱你，
2: 曾志文最新主的单曲《请别在我说爱你》之前离开。

道爱到深处的遗憾与不舍，在崩溃与疲惫中，满是怕来不及告白，怕被提前丢下的慌乱，字字句句都是挽留与不甘，道尽了错过前的挣扎与舍不得。王耀光作词，金志文作曲。

0: 志文，请别在我说爱你之前离开。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追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哎，
1: 哎，巨胖，
0: 哎哎
1: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0: 卓别林啊，
1: 哎，有看过吗？
0: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1: 哦。

0: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4: 古代有没有购物狂欢呢？清代德语的诗词集《京都竹枝词》中有一首诗，或许可以给出答案。西城五月城隍庙，烂件沙罗满地堆，村里婆娘多中暑，未穿新买故衣回。诗中描写的正是清代北京庙会的情形，为了买到便宜的衣服，就算中暑也在所不惜。倒是和现在人电商购物节期间熬夜蹲点秒杀的架势相差无几。那么庙会由何而来呢？庙会是一种依附于特定的宗教场所和宗教仪式而发展起来的民俗活动，集宗教祭祀、文化娱乐和商贸交易于一体，一般会在固定时节举行。商贸活动繁盛的庙会正是古人通过营销活动打造的购物节。庙会最早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的祭祀活动，源自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的文化。人们经常在特定的时间聚集，来祭祀自然神灵和世族祖先。至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达至南朝484的盛况，寺庙集会逐渐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广泛性活动。到了宋代，庙会在酬神、求神等功能之外，已经衍生出了许多文娱和商贸活动，如都城汴京中著名的相国寺，每月就会有五次开放，在当时的人看来，甚至有万姓交易的壮观场面。李清照在《金石录后续》中所写的“步入相国寺，是碑文果实归”，指的就是她的丈夫赵明诚到相国寺购买碑文等物事。明朝时期，随着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商贸活动也成了绝大多数民间庙会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庙会也常被称为庙市或乡市。谭网就记述了当时庙市的繁盛情形。庙会上不仅有琳琅满目的珍奇货物，还有外国客商往来买卖，闭眼胡商、飘洋翻客，腰缠百万，列肆高谈，想必是热闹非凡。明朝大力提倡守护城池的城隍神，汉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就曾大封天下城隍，还直接下令各级官府比照其官衙规模来建造城隍庙，作为地方官民共同参与的大型庙会。城隍庙会成了明清两代影响最大的集会活动，在一定语境下，庙市甚至特指城隍庙会。到了清代，城隍庙会繁盛依旧，西城五岳城隍庙，烂件沙罗满地堆的描述想来也不算夸张。除了城隍庙，都城北京的其他寺庙也同样有十分壮观的庙会活动。京都竹枝词中便有这样一首描写庙会商贸活动的诗：东西两庙货真全，一日能销百万钱，多少贵人闲至此，衣香犹带玉炉烟。其中东庙指隆福寺，西庙指护国寺，前者在当时就有京师隆福寺每月九日百货云集的技术，后者的庙会活动中更是诞生了如今驰名全国的小吃品牌护国寺小吃。

率性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用一个屏幕跟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Was für ein Experiment planst du denn?
2: Ich will rausfinden, was Pflanzen wahrnehmen.
3: You know, when I see a botanical garden, I see a bunch of lonely souls.
4: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梁朝伟和匈牙利导演耶尔迪克·恩雅蒂合作的新电影《寂静的朋友》。影片是以德国中世纪大学城马尔堡的植物园作为背景，讲述了100多年来与一棵银杏树有关的三个故事。2020年，来自香港的神经科学家 Tony 因为疫情被困在了德国大学城，除了一棵银杏树和一个无法沟通的保安之外，他孤身一人，在一位同好的帮助下开始了一段新的实验。梁朝伟演的就是这个神经学家，这事儿听起来其实就真的很梁朝伟。一个深沉的社恐对着一棵活了百年的大树，通过电流和生物信号进行上了精神方面的交流，这不就是我们最向往的精神状态吗？不用社交，不用寒暄，只需要对着一棵树，在静谧中完成灵魂的对撞。
5: When they bond with other species.
4: 影片采用了同一地点三个时期的多线叙事，通过不同时空的三个人和一棵树，展现了人与自然、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独立和连接，既有孤芳自赏，又有生生不息。其实要找一棵懂自己的树

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如果你最近也觉得有些焦虑，不如就学学梁朝伟，找个公园，找棵顺眼的树，抱抱它，哪怕不说话，只要靠在那儿，就可以听到树的呼吸。不信，你可以试试。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个讲述人和自然之间故事的文艺片《寂静的朋友》。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下期见。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华语 TOP 新歌榜，Radio TOP 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5名重。

0: Favorite Radio。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1: 唉，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0: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1: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0: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2: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3: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六十公里开车时低头看它，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五十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二十米。
3: 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

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醒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

0: 你这个白发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
1: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框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1: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0: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1: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6: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8-9-3，先听为快。
9: 我们的是在月遇到，在第五期拥抱。
10: 最新主的单曲《爱情没有神话》，
9: 就让有汹涌的爱意席卷而来，永不退场。每一场大雨淋湿了
10: 天空与海，飞鸟与鱼，歌词以奇幻隐喻勾勒爱情里的遗憾与执念，将爱而不得的怅惘，失而复得的珍惜娓娓道来，在不完美的现实里坚守爱的本质。林亦凡作词，季明月作曲。张靓颖，爱情没有神话。
1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0: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儿反而成了异类。
0: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0: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0: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2: 在白海城市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又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代有没有购物狂欢呢？清代德语的诗词集《京都竹枝词》中有一首诗，或许可以给出答案：西城五月城隍庙，烂件沙罗满地堆，村里婆娘多中暑，未穿新买故衣回。诗中描写的正是清代北京庙会的情形，为了买到便宜的衣服，就算中暑也在所不惜。倒是和现在人电商购物节期间熬夜蹲点秒杀的架势相差无几。那么庙会由何而来呢？庙会是一种依附于特定的宗教场所和宗教仪式而发展起来的民俗活动，集宗教祭祀、文化娱乐和商贸交易于一体，一般会在固定时节举行。商贸活动繁盛的庙会正是古人通过营销活动打造的购物节。庙会最早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的祭祀活动，源自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的文化，人们经常在特定的时间聚集来祭祀自然神灵和氏族祖先。至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达至南朝484的盛况，寺庙集会逐渐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广泛性活动。到了宋代，庙会在酬神

求神等功能之外，已经衍生出了许多文娱和商贸活动，如都城汴京中著名的相国寺，每月就会有五次开放，在当时的人看来，甚至有万姓交易的壮观场面。李清照在《金石录后续》中所写的步入相国寺，是碑文果实归，指的就是她的丈夫赵明诚到相国寺购买碑文等物事。明朝时期，随着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商贸活动也成了绝大多数民间庙会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庙会也常被称为庙市或乡市。谭网就记述了当时庙市的繁盛情形。庙会上不仅有琳琅满目的珍奇货物，还有外国客商往来买卖，闭眼胡商，飘扬翻客，腰缠百万，列肆高谈，想必是热闹非凡。明朝大力提倡守护城池的城隍神，汉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就曾大封天下城隍，还直接下令各级官府比照其官衙规模来建造城隍庙，作为地方官民共同参与的大型庙会，城隍庙会成了明清两代影响最大的集会活动。在一定语境下，庙市甚至特指城隍庙会。到了清代，城隍庙会繁盛依旧，西城五岳城隍庙烂件沙罗满地堆的描述想来也不算夸张。除了城隍庙，都城北京的其他寺庙也同样有十分壮观的庙会活动。京都竹枝词中便有这样一首描写庙会商贸活动的诗：东西两庙货真全，一日能销百万钱，多少贵人闲至此，衣香犹带玉炉烟。其中东庙指隆福寺，西庙指护国寺，前者在当时就有京师隆福寺每月九日百货云集的技术，后者的庙会活动中更是诞生了如今驰名全国的小吃品牌护国寺小吃。

0: 我的。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3: 我知道。
4: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5: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6: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2: 对，小朋友们真棒。
7: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1: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

0: 十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一层至22层，6分25秒。
0: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一层窜至22层，22秒钟。
2: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3: 率性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You know, when I see a botanical garden, I see a bunch of lonely souls.
1: 欢迎光临乔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梁朝伟和匈牙利导演伊尔迪克·恩雅蒂合作的新电影《寂静的朋友》。影片是以德国中世纪大学城马尔堡的植物园作为背景，讲述了100多年来与一棵银杏树有关的三个故事。2020年，来自香港的神经科学家 Tony 因为疫情被困在了德国大学城。除了一棵银杏树和一个无法沟通的保安之外，他孤身一人，在一位同好的帮助下，开始了一段新的实验。梁朝伟演的就是这个神经学家，这事儿听起来其实就真的很梁朝伟。一个深沉的社恐对着一棵活了百年的大树，通过电流和生物信号进行上了精神方面的交流，这不就是我们最向往的精神状态吗？不用社交，不用寒暄，只需要对着一棵树，在静谧中完成灵魂的对撞。
2: When they bond with other species.
1: 影片采用了同一地点三个时期的多线叙事，通过不同时空的三个人和一棵树，展现了人与自然、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独立和连接，既有孤芳自赏，又有生生不息。其实要找一棵懂自己的树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如果你最近也觉得有些焦虑，不如就学学梁朝伟，找个公园，找棵顺眼的树，抱抱它，哪怕不说话，只要靠在那儿，就可以听到树的呼吸。不信你可以试试。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个讲述人和自然之间故事的文艺片，寂静的朋友。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苏美丽，下期见。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5: 最新榜单第10名，就要活得不懂艺术。

0: Favor Radio，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4: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清城时光，品怀旧，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代有没有购物狂欢呢？清代德语的诗词集《京都竹枝词》中有一首诗，或许可以给出答案。西城五月城隍庙，烂件沙罗满地堆，村里婆娘多中暑，未穿新买故衣回。诗中描写的正是清代北京庙会的情形，为了买到便宜的衣服，就算中暑也在所不惜。倒是和现在人电商购物节期间熬夜蹲点秒杀的架势相差无几。那么庙会由何而来呢？庙会是一种依附于特定的宗教场所和宗教仪式而发展起来的民俗活动，集宗教祭祀、文化娱乐和商贸交易于一体，一般会在固定时节举行。商贸活动繁盛的庙会正是古人通过营销活动打造的购物节。庙会最早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的祭祀活动，源自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的文化。人们经常在特定的时间聚集，来祭祀自然神灵和世祖祖先。至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达至南朝480寺的盛况，寺庙集会逐渐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广泛性活动。到了宋代，庙会在酬神、求神等功能之外，已经衍生出了许多文娱和商贸活动，如都城汴京中著名的相国寺，每月就会有5次开放。在当时的人看来，甚至有万姓交易的壮观场面。李清照在《金石录后续》中所写的“步入相国寺，是碑文果实归”，指的就是她的丈夫赵明诚到相国寺购买碑文等物事。明朝时期，随着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商贸活动也成了绝大多数民间庙会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庙会也常被称为庙市或乡市。谭网就记述了当时庙市的繁盛情形。庙会上不仅有琳琅满目的珍奇货物，还有外国客商往来买卖，闭眼胡商，飘扬翻客，腰缠百万，列肆高谈，想必是热闹非凡。明朝大力提倡守护城池的城隍神，汉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就曾大封天下城隍，还直接下令各级官府比照其官衙规模来建造城隍庙，作为地方官民共同参与的大型庙会。城隍庙会成了明清两代影响最大的集会活动，在一定语境下，庙市甚至特指城隍庙会。到了清代，城隍庙会繁盛依旧，西城五岳城隍庙，烂件沙罗满地堆的描述想来也不算夸张。除了城隍庙，都城北京的其他寺庙也同样有十分壮观的庙会活动。京都竹枝词中便有这样一首描写庙会商贸活动的诗：东西两庙货真全，一日能销百万钱，多少贵人闲至此，衣香犹带玉炉烟。其中东庙指隆福寺，西庙指护国寺，前者在当时就有京师隆福寺每月9日百货云集的技术，后者的庙会活动中更是诞生了如今驰名全国的小吃品牌护国寺小吃。

0: 交给他。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映画馆。
1: Was für ein Experiment planst du denn?
2: Ich will rausfinden, was Pflanzen wahrnehmen.
3: You know, when I see a botanical garden, I see a bunch of lonely souls.
4: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梁朝伟和匈牙利导演伊尔迪克·恩雅蒂合作的新电影《寂静的朋友》。影片是以德国中世纪大学城马尔堡的植物园作为背景，讲述了100多年来与一棵银杏树有关的三个故事。2020年，来自香港的神经科学家 Tony 因为疫情被困在了德国大学城，除了一棵银杏树和一个无法沟通的保安之外，他孤身一人，在一位同好的帮助下开始了一段新的实验。梁朝伟演的就是这个神经学家，这事儿听起来其实就真的很梁朝伟。一个深沉的社恐对着一棵活了100年的大树，通过电流和生物信号进行上了精神方面的交流，这不就是我们最向往的精神状态吗？不用社交，不用寒暄，只需要对着一棵树，在静谧中完成灵魂的对撞。
5: When they bond with other species.
4: 影片采用了同一地点三个时期的多线叙事，通过不同时空的三个人和一棵树，展现了人与自然、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独立和连接，既有孤芳自赏，又有生生不息。其实要找一棵懂自己的树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如果你最近也觉得有些焦虑，不如就学学梁朝伟，找个公园，找棵顺眼的树，抱抱它，哪怕不说话，只要靠在那儿就可以听到树的呼吸。不信你可以试试。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个讲述人和自然之间故事的文艺片，寂静的朋友。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苏美丽，下期见。

走，忘了放过几次手，也忘记回了几次头。握着手中的尊严，却早知已将幸福

0: 不该回的。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5名，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1: 唉，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0: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1: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呢？
0: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2: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3: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六十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五十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二十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金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一步一人在回眸，
5: 周深最新者的单曲星咒，
4: 星河送君千里游，一念难休，
5: 聚散皆如棋走，字字肺腑皆成谬，日出月落看透，唯叹光影不负同舟。电视剧良辰美景主题曲

0: 周深星咒。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3: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古代有没有购物狂欢呢？清代德语的诗词集《京都竹枝词》中有一首诗，或许可以给出答案。西城五月城隍庙，烂件沙罗满地堆，村里婆娘多中暑，未穿新买故衣回。诗中描写的正是清代北京庙会的情形，为了买到便宜的衣服，就算中暑也在所不惜。倒是和现在人电商购物节期间熬夜蹲点秒杀的架势相差无几。那么庙会由何而来呢？庙会是一种依附于特定的宗教场所和宗教仪式而发展起来的民俗活动，集宗教祭祀、文化娱乐和商贸交易于一体，一般会在固定时节举行。商贸活动繁盛的庙会正是古人通过营销活动打造的购物节。庙会最早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的祭祀活动，源自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的文化，人们经常在特定的时间聚集来祭祀自然神灵和氏族祖先。至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达至南朝480寺的盛况，寺庙集会逐渐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广泛性活动。到了宋代，庙会在酬神、求神等功能之外，已经衍生出了许多文娱和商贸活动，如都城汴京中著名的相国寺，每月就会有5次开放，在当时的人看来，甚至有万姓交易的壮观场面。李清照在《金石录后续》中所写的“步入相国寺，是碑文果实归”，指的就是她的丈夫赵明诚到相国寺购买碑文等物事。明朝时期，随着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商贸活动也成了绝大多数民间庙会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庙会也常被称为庙市或乡市。谭网就记述了当时庙市的繁盛情形。庙会上不仅有琳琅满目的珍奇货物，还有外国客商往来买卖，闭眼胡商，飘扬翻客，腰缠百万，列肆高谈，想必是热闹非凡。明朝大力提倡守护城池的城隍神，汉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就曾大封天下城隍，还直接下令各级官府比照其官衙规模来建造城隍庙，作为地方官民共同参与的大型庙会。城隍庙会成了明清两代影响最大的集会活动，在一定语境下，庙市甚至特指城隍庙会。到了清代，城隍庙会繁盛依旧，西城五岳城隍庙，烂件沙罗满地堆的描述想来也不算夸张。除了城隍庙，都城北京的其他寺庙也同样有十分壮观的庙会活动。京都竹枝词中便有这样一首描写庙会商贸活动的诗：东西两庙货真全，一日能销百万钱，多少贵人闲至此，衣香犹带玉炉烟。其中东庙指隆福寺，西庙指护国寺，前者在当时就有京师隆福寺每月9日百货云集的技术，后者的庙会活动中更是诞生了如今驰名全国的小吃品牌护国寺小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光临乔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梁朝伟和匈牙利导演伊尔迪克·恩雅蒂合作的新电影《寂静的朋友》。影片是以德国中世纪大学城马尔堡的植物园作为背景，讲述了100多年来与一棵银杏树有关的三个故事。2020年，来自香港的神经科学家 Tony 因为疫情被困在了德国大学城，除了一棵银杏树和一个无法沟通的保安之外，他孤身一人，在一位同好的帮助下开始了一段新的实验。梁朝伟演的就是这个神经学家，这事儿听起来其实就真的很梁朝伟。一个深沉的社恐对着一棵活了百年的大树，通过电流和生物信号进行上了精神方面的交流，这不就是我们最向往的精神状态吗？不用社交，不用寒暄，只需要对着一棵树，在静谧中完成灵魂的对撞。
1: When they bond with other species.
0: 影片采用了同一地点三个时期的多线叙事，通过不同时空的三个人和一棵树，展现了人与自然、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独立和连接，既有孤芳自赏，又有生生不息。其实要找一棵懂自己的树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如果你最近也觉得有些焦虑，不如就学学梁朝伟，找个公园，找棵顺眼的树，抱抱它，哪怕不说话，只要靠在那儿，就可以听到树的呼吸。不信你可以试试。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个讲述人和自然之间故事的文艺片，寂静的朋友。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苏美丽，下期见。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7: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8: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893华语 TOP 新歌榜，内地 TOP 10 FM89.3，
10: 最新榜单第5名重。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1: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2: 我知道。
3: 信号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4: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5: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1: 对，小朋友们真棒。
3: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6: 文明出行，从自己做起。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啊！ 当然也希望大家在今天下班路上呢，听到咱们节目，您可以开口笑一笑。
1: 哎，是的。
0: 当然方便的时候，也可以找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啊。
1: 哎，没错，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七色光彩，
0: 新的希望。
1: 今天周一
0: 哦，
1: 有我们上线，周一不再惨惨戚戚。
0: 周一，周一快乐加一。
1: 周一，周一天打雷劈。
0: 哎呀，哎，你说说，就人能长命百岁啊，有的时候真的熬的是心态。小菜菜的心态崩得有点早啊，
1: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0: 啊，
1: 朋友们要注意避衬。所以周一，周一应该是什么来着？
0: 快乐加一
1: 啊、哦！快乐不是惨惨戚戚哈
0: 啊，那
1: 不是天打的是吧？
0: 哎呀，
1: 快乐加一
0: 啊！体重减一，
1: 体重减一，
0: 笑容加一，
1: 薪资加一，
0: 薪资要乘一，
1: 薪资加一零零零零零零，
0: 乘一不对。
1: 哦，
0: 薪资要乘
1: 乘 n 加一，
0: 哎，对，怎么着咱得压上，
1: 多加几个零啊。跟大家说一说啊，今天这个大太阳，大家其实可以享受享受啦。
0: 但是有感觉到吗？其实今天的阳光，不太痛快。
1: 还
0: 总觉得多少有些含蓄，
1: 有点收着。
0: 就你如果想指望它呀，把冬天的那些羽绒服给它晒透了，我觉得有点难。嗯、
1: 是是是、所以呢，今天就是蛮洗洗，蛮晒晒吧啊。
0: 是。
1: 周六周日这个天气，大家享受完了之后，有一些朋友就说了，说这一周整体的态势如何呢？
0: 哦。
1: 预计呢，到明天其实会有一个准备降雨的趋势。
0: 又开始下雨了吗？
1: 哎呀，目前掐指一算，到了周三呢，有一定概率会有一个范围的降雨卷土重来了。哎呀，所以今天这个大太阳，大家可以享受享受啊，该洗洗，该晒晒，露营的时候也可以来晒晒背啦。
0: 嗯。
1: 但是呢，本周全省的气温其实是持续上升的，
0: 热的热的。
1: 哎，虽然说我们天气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是体感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
0: 是，
1: 那普遍的温度呢，其实都在30度上下，最低气温呢也是升到了20度以上。
0: 哎呦，
1: 所以呢，即使是有降雨，也是那种黏腻的体感啊。也是，这个五月份马上也要到月底了，大家也可以再适应适应。
0: 嗯，
1: 那福州呢，在这个礼拜又开始了晴暖模式啊，所以呢，大家其实这个礼拜整体上也可以随着每天的天气及时的调整一下自己的。
0: 随着我夜观天象，陆青啊，告诉大家哈、
1: 哎呦呦呦，
0: 你看今天是5月18号，
1: 嗯，
0: 我掐指这么一算呢，
1: 哎呀，
0: 20号到24号的时候，大量能量啊，
1: 哦，
0: 它就在东边聚集了
1: ，up up
0: 啊，
1: 哦，
0: 午后到夜里呢，天气会变得开始活跃，
1: 哎呦，
0: 我。估摸着哈，到这周5天吧，这周5天大概率啊，是有阵雨相伴的。
1: 哎呦，
0: 那这一次的气温呢，有点热，
1: 居高不下。
0: 所以大家呀，那稍微厚点的加绒的冲锋衣呀，
1: 哎呦，
0: 该收的，我觉得这次可以收起来了。
1: 哦，听完了陆青的讲解，振心甚悦。
0: 呵，
1: 助理给我记一下，如果不像陆总所说的那样，给我推着就斩了。
0: 哎呀，哎，但是真的就是。走在路上你会发现，就是咱福州的朋友哈、有自己的审美，
1: 是
0: 每个人有自己的衣服圈，
1: 是有自己的一套，
0: 就是你也融不进去。
1: 哦，
0: 我今天特地观察了一下哈、就是因为在等红灯的时候从我旁边擦肩而过，一个小帅哥，
1: 哎呦呦呦呦呦呦，
0: 穿着 T 恤，
1: 哦，
0: 然后就觉得说哇那腱子肉，
1: 哎呀有多帅呀、
0: 啊、不错啊。
1: 所以陆总
0: 赏心悦目的同时，另外一个人跟我擦肩而过的时候，穿的是摇粒绒的外套，
1: 哎呀，
0: 让我低头看了看我的穿搭，开始了自我怀疑，
1: 是吧？你看看男人和女人的差别在哪儿？同样的一件事儿，如果是高明高老师，他看到一个美女，先看脸
0: 啊。
1: 陆总看的帅哥是看什么呢？
0: 我不看局部，我看整体，
1: 先看衣服。
0: 我要先看他的衣品
1: 哦，先看他品味如何。
0: 咱是这么肤浅的人吗？
1: 是吧？
0: 咱透过外貌要看到本质啊。
1: 有没有上去要一个链接说帅哥你这个穿搭不错？
0: 那倒不至于，我怕他掏出小天才电话手表。
1: 不要被年龄所迷惑，朋友们，你在路上看到的任何一个人长相都有可能和年龄不符。
0: 是，
1: 嗯，这个我们都是过来人
0: 啊。
1: 记得吸取我们的教训。
0: 哎，是是啊，然后我就看到咱平台上有跟我们来诉苦的了，笑嘻嘻。
1: 哦，咋了呢？
0: 他说单依纯呐，不愧是单依纯，今天是不是抢票没抢着啊？
1: 他说打开秒空，
0: 你看他说啥平台都没票啊，看看他第二次、第三次放票的时候能不能抢得到啊？
1: 嗯嗯，
0: 就如果实在。

0: 在是就是买不到的话怎么办呢？
1: 干嘛呢？
0: 咋办呢？
1: 他说就去看敏超吧啊，因为他们学校呢6月13号组织去看敏超 啊，好像是福州和宁德，哎，还不错的，有学校组织
0: 是。
1: 哎呀，真的，我接下来说的是不是显得很欠儿啊？
0: 咋的了呢？你抢到票啦？
1: 说到单依纯的演唱会，我同学抢到票。人家看的是大连场啊、
0: 哦，
1: 已经结束了，已经结束了啊、
0: 哦！
1: 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看运气。我跟你讲，笑嘻嘻，你不是一个人。当年周杰伦在福州办演唱会的时候，一共办了4场哈、哦，我真的是一场都没有抢到，
0: 主要是开票还开了好几次。
1: 而且这个事儿说实在的，我真的有点对不起陆总。
0: 咋的？
1: 那段时间呢，还适逢静林身体抱恙
0: 啊、
1: 哦，我还害得陆总没看上一场演唱会。
0: 哎呀，我本来4场里头我能看2场的。
1: 陆总，
0: 没事，小西西啊，
1: 啊，
0: 你关注一下他第二次开票或者第三次开票的时候，
1: 是是是，
0: 在动员动员家里人多帮你刷一刷，
1: 对吧？
0: 就是我们，你看，周一周一，
1: 哦，
0: 好运加一，
1: 好运加一
0: 啊！
1: 而且你多幸运啊，你不像陆总一样有我这个猪队友。
0: 还有个拖腿的，
1: 你这所有人都在支持你呢，
0: 是好运加一，好运加一啊！
1: 是的，
0: 当然我们也希望各位在下班路上遇到任何情况，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一说啊！当然分享心情也可以，分享工作状态也可以，甚至分享新恋情，我们都欢迎啊！8931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陪伴着各位啊！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吃烧烤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古已有之。秦汉时烧烤开始流行起来，但最爱烧烤的还是汉代人。西京杂记记载，汉高祖刘邦常以烧烤路关生度下酒，西汉昭帝还举办过烧烤节。1969年，在陕西西安境内的延兴门村出土了一只上林方炉，就是汉朝的烧烤专用炉子，外形和现代烤炉有几分相似之处。该炉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是长槽形炉身，底部有条形漏孔，下层为浅盘式四足底座，用来承接炭灰，可以说设计非常科学了。在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青铜烤炉也是一件烧烤炉，虽然外形上不像现在的，但它的设计非常实用，烤炉四壁都装了兽首衔环，挂上链子就可以随意的搬来搬去，还不会烫到手。烤炉的四个角都是微微上翘，为了防止烤串从边缘滑下来，这个烤炉设计师肯定是资深吃货，思考得相当周全。汉代墓葬中出土的大量画像石、画像砖上都曾留下很多烧烤的情景。汉墓出土的画像石刨除图中就画着，在一个厨房里，有人宰羊切肉，有人穿串，有人烧烤，有人端盘子，俨然一套分工细致的流水线操作。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已经熟练掌握了烤肉的烹饪方法和技巧。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除了发现精柔完好的辛追夫人，还出土了大量的汉代竹简，上面记载了当时的烤肉原料，有牛、犬、豚、鹿、牛肋、犬肝、鸡等等，可以说是无所不烤。
4: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这个声儿哈，你就能感觉到那一颗燃烧的熊熊的八卦之心啊！
1: 我就说做这个节目有收获吧，还可以在线吃瓜。
0: 哎呦，
1: 我没记错的话，上周五有一位听友是求匿名了，
0: 跟我们分享了他的情感经历，
1: 就是说有一个心仪的女生，
0: 然后还在暧昧期
1: 哦，然后他今天匿名跟我们分享了啊，他说别的不说，追双鱼座还确实得非常有耐心
0: 啊。
1: 他说呢，自己和他啊，这周末第一次度过了两人独处的时刻，在哪里呀？哎，我真的超好奇，
0: 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其实已经很难体会到，
1: 恋爱
0: 年轻人谈恋爱
1: 对对对
0: 那个暧昧期的时候，你说，
1: 嗯，
0: 得就是怎么去打发两个人约会的时间呢？
1: 哎，还真是，就是我还蛮好奇的，就是说
0: 你纯八卦，
1: 就是
0: 你还好奇，
1: 就是大家那个和另一半第一次约会的时候。都会选择去哪里？
0: 哎、哦，我觉得这个可以蛮说一下。
1: 就是大家，哎，真的第一个小时，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您，和您的另一半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是选择在哪里？
0: 对，当时约会是选择干嘛去了？
1: 或者是您比较希望在哪里？
0: 哎，就是我想着哈，就是当时两个人还处在暧昧期的时候，其实不太好意思说单独约出来，
1: 是吗？
0: 都是什么呢？朋友。组了个大局，就是局里有你有我，就这种感觉。
1: 会，
0: 就是很难会迈出来说咱俩单独去约个会啥的，
1: 是吧？
0: 都是比如说，哎，我宿舍聚餐，哎，你宿舍也叫上，
1: 联谊，
0: 就是、大家凑到一块儿去，就这种感觉。
1: 其他人就是都是聊机，是吧？
0: 其他人都是电灯泡。
1: 哦，哎呀，我觉得这种方法特别好。我年轻的时候怎么就不会呢？我那时候上学的时候有喜欢的男生，我都是主动去约人家。
0: 天哪！
1: 就知道哎，就这周末有空吗？要不要一起出去吃饭啊？
0: 啊，
1: 明天有没有空？要不要一起去自习啊？就这样的。
0: 天哪！
1: 啊，对，就我不知道这种的，这还有这种方式
0: 直接的吗？
1: 哎，然后所以就是没有成啊，就是。就上来就是太直白了，就会把人家吓到。而且后来我事后反思了一下哈，就是我觉得男追女和女追男还不太一样，
0: 隔层纱和隔层山呢。
1: 对对对，就是女生追男生呢，后来我总结了一下，就是有的时候也不能太主动，就是你可以制造机会，但是你真的不能就是一上来就把王炸给抛出来，真的会把男生吓到。
0: 天，
1: 现在的男孩子又很含蓄，但是我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已经名花有主了。
0: 哎呦喂！
1: 哎呀，老了老了，
0: 就是
1: 不知道啊。
0: 菜菜的经历告诉我们啊，在谈恋爱的时候，需要保护自己的不只是女生，
1: 男生也要好好保护自己，
0: 要保护好自己啊。
1: 那当年把我男神吓一跳
0: 啊。
1: 然后这位匿名的朋友还刚才有提到了，说追双鱼座的女生还是要很有耐心的。
0: 哇，
1: 哎，我觉得。好像确实，
0: 天
1: 哪！那问题来了，追哪个女生不需要有耐心呢？只要
0: 你不得先拿出诚意来吗？
1: 对吧？都需要有耐心。
0: 哎，这样哈，就是既然可以单独约会了，不如您就去追一追蓝眼泪。
1: 哎呀，好！
0: 哎，你说在那个环境当中，其实还蛮浪漫的，
1: 就是很适合和
0: 然后听着海浪声，
1: 看蓝眼泪，
0: 漫步在海边。
1: 是的，是的。
0: 白天可以漫步在沙滩上，晚上看一看蓝眼泪。你说浪漫的气氛
1: 哦，
0: 都已经足足的了。
1: 哇哦！
0: 你说这还不能成
1: 哦？是吗？我都能想象得到，就是晚上的时候呢，你们两个手牵手走在海滩上，
0: 暧昧期就手牵手了，菜啊！
1: 对吧？
0: 你的进度确实比别人，你这开了三倍倍速
1: 啊！就是还没有到手牵手的阶段呢。
0: 人第一次两个人单独约会，
1: 哎呀，你看我又急了，又想着牵人手。就是两个人一起走在有蓝眼泪的海水当中，
0: 然后手背无意当中碰在了一起。
1: 你好会，
0: 要有这个过程才能牵得上
1: 啊，就不能上来就牵手是吧？
0: 怕把人吓跑了。
1: 哎呀，你说说，哎。听没听到这位匿名的朋友
0: 啊？
1: 你也要含蓄一下。哎，不是，女生可以含蓄，男生的话可以稍微主动那么个一丢丢。
0: 哎，你看把我俩急的呀！
1: 哎呀，真是的，有什么新进展随时跟我们两个说啊，在线吃瓜简直太爽了。
0: 哎，是是是啊，当然我们也特别开心的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啊。我不知道最近大家去逛一些水果店的时候看上哪些水果了。我看到的是榴莲，
1: 牛郎年年恋流娘。
0: 榴莲旁边是山竹
1: 啊，
0: 山竹旁边是西瓜，西瓜旁边是荔枝、啊。
1: 我看看陆总最近上火

0: 这主要是什么呢？这四款水果吃下去，一个比一个甜呢。
1: 哎，确实现在也是应季了啊。
0: 是，
1: 之前有跟大家说过榴莲自由这个事儿，就是榴莲自由实现之后呢，我掐指这么一算，这两天其实也是荔枝上市的时节了。
0: 有
1: 啊，海南妃子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啊？
0: 嗯，
1: 确实是当下一个荔枝界的主力了。
0: 嗯、
1: 现在呢，大家在水果店里面其实也可以看得到，荔枝是水果店的 C 位。
0: 是我前两天买来着，我觉得口感是不错的，
1: 是吧？
0: 嗯，
1: 就是这个时候的荔枝我觉得特别好。身在南方的一个快乐就是这个季节可以实现荔枝自由，
0: 是，
1: 而且确实是肉多水足，核还很小。
0: 嗯嗯，
1: 不止我们福州哈，其实放眼一些我们隔壁的邻居省份啊，也会有好吃的荔枝上市。目前呢，海南妃子笑荔枝有些地方是一斤14.9元
0: 啊、哦，那便宜了。
1: 哦，当然了，赶上促销的价格价位也会更低，
0: 要看一下品质啊、
1: 要看一下品质。当然了，说这个个头越大的，然后品质越好的，新鲜度越高的，它的价位呢会稍微贵那么个一丢丢。
0: 嗯嗯。
1: 包括说在湖北武汉哈，初期上市的荔枝，相比现在荔枝的价格也是大幅回落了。
0: 嗯嗯。
1: 然后包括说湖南呐、啊，然后还有这个杭州啊等等，包括广东的荔枝现在都是大丰收。
0: 哎，是因为之前的时候，其实，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说有消息说广东当地的荔枝迎来了小年，所以很多人担心说今年吃荔枝会不会格外的贵啊。
1: 哎，是。
0: 那为什么说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价格，大家觉得说好像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呢？
1: 价位还行。
0: 首先这个妃子笑，很多是来自海南
1: 啊、海南的妃子，
0: 早熟，对，它属于早熟的荔枝。
1: 嗯，
0: 这早熟的品种本身就比中晚熟的价格要低。
1: 哦，
0: 就你等到早熟品种的高峰期，妃子笑的价格可能会更便宜啊。
1: 明白了。
0: 那你说到说整体减产，它可能会存在，比如说桂味啊，或者糯米滋啊，预计产量比去年减产了近80%。
1: 哦，
0: 那如果说像妃子笑啊、白蜡等这样的品种，它相对受影响比较小，
1: 哎，
0: 所以它价格来讲的话，可能影响不是这么大。但是我们说的荔枝如果是桂味啊、或者糯米滋的话，可能今年的价格就有点高了。
1: 哎，我觉得其实还没差啊，妃子笑正好还蛮好吃的、价位还不贵，真
0: 是
1: 合适。那个想要追另一半的其实也可以拨一点荔枝给他。
0: 哎呦，这首歌送你了、听听唱啥呢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当然也欢迎大家下班路上的遇到任何情况，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一说，找我们来聊一聊啊。
1: 哎，就是说到约会这件事儿呢，就是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啊，周六周日，然后情侣开车出去玩儿，停车有的时候真的挺麻烦的，
0: 是，
1: 特别是要去一些重要的地方啊，像是这个景区啊，或者是商圈呐、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想要这个停车了。之前我们其实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看一个人开车，其实真的可以看他背后的性格。
0: 是，
1: 就比如说无论男女啊，就是他开车的方式也是他驾驭人生的一个方式。
0: 哎，包括什么呢？对于停车这件事儿的处理，
1: 能看这个人有没有素质。
0: 有的人他就是转转转转好多圈，
1: 对，
0: 他就一定要找一个停车场。那有的人觉得说，哎呀，我就下去，就是公园我就溜达一圈，哎，我就下去买束花，能多长时间啊？我就路边一停呗，
1: 就随便停了。
0: 我们绝对不提倡、啊。
1: 哎，是的，是的，就是如果说你和你的 crush 第一次约会，对方开车的话，你发现他经常频繁的变道加塞儿，经常那个乱停车，大概率其实这个人也没有太多的规则意识，
0: 是，
1: 就是可能也会
0: 折射出一些东西、
1: 就是可能也是有这种喜欢偷机取巧的这种概率、
0: 就在考察期的时候好好观察观察这些小细节、
1: 让他开个车试一试啊。当然了，我们福州其实也是出台一个政策啊，我们福州呢也是通知了全市会严查整治非法占用停车资源的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0: 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就是有的时候哈、在一些路边的一些公共停车位，长期会有一些，就是你明显能够感觉到已经到报废车辆的车子，
1: 真的很像僵尸车。
0: 对，我们就叫做僵尸车嘛。
1: 对，
0: 但它停在那儿，它就占用了公共停车资源，就别人的你又停不下去，
1: 对，
0: 但是它又挪不走，
1: 而且它也不开，
0: 对，
1: 就搁在那里，然后也找不到主人是谁，
0: 是上面一层落叶呀。
1: 哎呀，真的挺害事儿的啊。那目前呢，也是为了改善城市的交通和人居环境，切实的缓解大家反映强烈的城市停车不便的问题，福州市停车专班呢印发了关于组织开展清理整顿非法占用停车资源问题第一波次统一行动的通知。那根据这个要求呢，公安、住建、城管等部门依托基层的网格化巡查，对于辖区内公共停车场、道路停车泊位、配建停车场、停车库、临时停车点进行全覆盖的排查。
0: 是，
1: 而且呢也是建立一车一档啊，一车库一档的台账，对于非法占用停车资源的行为实行分类处理。
0: 哎，目前呢，你看像福清啊、闽后等地已经开展集中的整治行动了。我们其实有看到哈，就是比如说像一些老旧小区啊，甚至商圈，它本身停车位就相对紧张。
1: 是的。
0: 以及像学校、医院等重点区域，重点整治私装地锁。你不能说，哎呀，我自己装个锁，这个地就是我的，
1: 就好像自己家开的似的。
0: 是是是。然后占用公共的停车位违法占道停车，甚至说僵尸车长期霸占泊位等这样的问题，对发现的问题呢进行全面的排查并给予清理。
1: 哎，是的，所以说这个僵尸车车主们真的要注意一下啊。那全市呢共清理整治私装地锁以及私占设施43处，占道杂物堆放217处等等等等，所以呢是发现一波清理一波。当然了，也请广大的市民朋友呢，您可以自觉的遵守停车管理相关的规定，不要去私自的占用公共车位，也不要长期的停放僵尸车啊。
0: 是，
1: 营造一个文明有序畅通的城市交通环境。
0: 是的，文明出行不止在路上啊。当然说到说在路上的时光，你会发现咱们的绿化覆盖率越来越好了，到处都是公园。
1: 哎，
0: 是的。所以周末的时候其实很多朋友会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一些户外的公园去锻炼身体啊，去溜达溜达。
1: 哎，
0: 周末不知道去哪玩的，不用远行啦，给大家推荐推荐连江的绿意就在家门口了。
1: 哎呀，太棒了。
0: 是，你看最近呢，咱们福州市园林中心就公布了2026年福州城市公园绿地开放共享空间名单啊。连江呢有3处入列了，涵盖了亲子游乐、生态观光、草坪休闲等功能。
1: 太棒了，
0: 为大家提供免费便捷的绿色活动空间。
1: 哎，是的，其实周六周日的时候大家如果想赏赏绿啊，或者是想在福州周边走一走啊，真的可以去看一下。像公园绿地名称有西滨公园、人民广场、南江滨公园都有，包括在市区之内大家也可以找一些好的地方。那现在网友呢就是呼声很高的啊，传图片传的特别美的，比如

0: 说这个西滨公园依江而建，绿树成荫，而且呢来这里可以观光游览啊，健健身啊，都是不错的。
1: 嗯，
0: 还有呢人民广场就在鳌江路西侧文笔路北侧这一边呢，也会有沿岸的观景步道和娱乐广场，而且还会有音乐喷泉，晚上的时候还是很美的。
1: 嗯，
0: 还有南江滨公园，真的很多人喜欢在这里面露露营啊，
1: 是
0: 啊，搭搭帐篷啊，野个餐什么的，还是很好的。
1: 所以你看找个好天气，约上亲朋好友啊，咱们都可以去这些城市的共享空间来放松放松自己嘛。其实生活本身它不需要快节奏的，现在调整一下咱们的生活节奏，调整一下心理的预期和生活状态，你会发现周边真的特别的幸福和美好啊。
0: 是的，是的啊。
1: 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出门频次变多了，一要做好防晒工作，
0: 真的。
1: 所以各位防晒霜买了吗？
0: 哦，
1: 今年开始涂了吗？没涂的话这个要上脸了啊。
0: 哎，是的，
1: 哎，可以来回复2026。首先呢，商城里头给大家备足了各类防晒产品，其次呢，咱不只是说从防晒开始啊，我们就要从基础护肤开始。
0: 哎，
1: 姐妹们，爱美的家人们，
0: 看过来，
1: 护肤界的贵妇品牌 HR
0: 哦，
1: 赫莲娜黑绷带呀，
0: 我们的老朋友了。
1: 哇，这个赫莲娜黑绷带简直了。
0: 嗯嗯，
1: 因为今天我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我特地点进去看了一下，我说什么呀，
0: 哦，
1: 今天不玩虚的，黑白绷带买一送一，直接翻倍啊。
0: 哦，买一送一，买一送一，买一送一，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赫莲娜的单品黑绷带晚霜、白绷带日霜、十毫升中样，今天呢我们呈现到大家面前。
1: 嗯嗯，
0: 而且呢福利力度直接拉满，赫莲娜黑绷带晚霜十毫升中样、白绷带日霜中样，通通都是买一送一。
1: 嗯，
0: 而且呢您买任意一款，我们都是直接给大家配精致的送礼袋，因为520其实也马上了嘛，啊，你要送 crush 送另一半送老婆，打包好送出去倍儿有面，自留送礼都 OK。 姐妹们之间呢其实也可以相互拼团啊，拼着买也很便宜。最关键的是今天您下单十毫升的中样买一支，我们再送您一支中样，到手相当于整整20毫升。这样的护肤品我们今天的宠粉价只要259元。259元，这个价格其实别说是赫莲娜黑绷带了，您哪怕是买就是没那么知名的护肤品，这个价格其实都打不住的。
1: 是因为是这样，就是赫莲娜我们知道黑白绷带，尤其是黑绷带啊，你甭管它是50毫升的还是100毫升的，其实它价格真的都不便宜。
0: 是的，
1: 甚至很多姐妹她其实不太舍得说我刚开始我就买那个正装，因为我怕万一我的整个肤质不适合的话，你这个东西已经拆开了退又退不了，你说放在那我得多心疼啊。
0: 先买个中药，
1: 那咱们可以买一个中药，我们先来试一试，如果肤感不错的话，从商城您直接下单正装。
0: 是的，
1: 哎，其实这个选择也是不错的。
0: 哎，没错，而且之前其实我们跟大家 share 这个黑绷带的时候，我们都说了它其实是你肌肤的一个防护盾。
1: 嗯，
0: 因为它添加了30%高浓玻色因，可以帮助你强韧肌底，提亮肤色。而且就是之所以叫黑绷带，我觉得这个品牌很会起名字啊，真的就像一个绷带一样，牢牢的给你的脸进行提拉。
1: 哎呦
0: 啊，所以无论是20+30+40+的啊，您都可以放心入。方式特别的简单，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2026就可以啦。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西，
1: 我静琳。
0: 哎，你看最近呢，这已经是到五月份了，
1: 哎呦，
0: 然后很多孩子其实也在期盼说下一个假期是什么时候啊？六月份的时候，我们知道在6月19号的时候开始端午节3天的假期。端午节一过。就证明暑假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1: 马上了。
0: 甚至我其实蛮疑惑的，因为以前的时候咱们基本上是7月1号开始放暑假嘛，但是前两天我听朋友讲，他说今年的暑假好像会晚几天。
1: 哦，
0: 晚几天？那什么时候开始放呢？
1: 我还真的蛮好奇的
0: 啊。
1: 陆总其实也可以掐一掐日子了，对吧？暑假的时候又可以带娃了。
0: 就是我的心情跌宕起伏的日子，离我越来越近了。
1: 陆总内心 OS： 你礼貌吗？确实啊，大家都在关心说我们福州的中小学幼儿园什么时候开始放暑假啊，包括说秋季的安全开学时间怎么安排。那根据此前呢福州市教育局发布的校例安排，今年暑假的放假时间为，这个要包括一下，像幼儿园、小学、初中、中职都是2026年7月4号，今年的7月4号开始啊，星期六。那高中呢是从7月11号开始。
0: 哎，那暑假如果都推迟的话，它结束的时间呢，
1: 我们也看一下啊，像幼儿园、中小学、中职学校呢是8月31号结束。
0: 哦，那还是9月1号开学呗。
1: 哎，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的。
0: 嗯，那没事儿，你再多排半个月的课我也是能接受的。
1: 哎，我超好奇，就是对于宝妈来说，神兽放暑假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在神兽在家里面，
0: 你大可不必好奇。
1: 嗯，
0: 就是当你自己经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
1: 嗯，
0: 这玩意儿，
1: 嗯，
0: 不值得羡慕。

0: 兴趣班啥的啊，带他研个学，让老师上上课啊。哎呀，但是确实是啊，就是孩子们放暑假的时候也可以多多体验一下生活啊。
1: 嗯，
0: 也是希望孩子们呢可以畅享暑假，有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
1: 是，就是一句话了，就是你别指望说暑假孩子做什么，他可以让你什么都做不了。
0: 哦、太经典了。哎呀，所以神兽们。
1: 爱自己的爸爸妈妈吧。
0: 假期的时候啊，没别的要求，就是少气爸爸妈妈就行。
1: 哎呀，
0: 今年暑假啊，您打算带您家的神兽做什么？可以提前先规划一下。
1: 嗯，
0: 就是反正暑假还没来呢，可以趁这两天的时候，可以做个日程表。
1: 哎呀，
0: 练一个 plan A B C D 什么的。
1: 天哪！
0: 啊，带着孩子要干嘛呢？
1: 哎，你要说到说出去玩啊，就不用等到暑假。
0: 嗯，
1: 因为你看今天是5月18号嘛。
0: 哎，
1: 其实，在明天5月19号的时候，是咱们第16个中国旅游日。
0: 嗯，
1: 对此呢，福建多个景区宣布免费。半价，
0: 天哪，快点来看一看啊，都有哪里呢？像我们福州呢是侯宇洞天眼景区，5月19号啊，游客就可以享受免景区大门票优惠了。
1: 是，像漳州这边的石鼓山文化园啊，5月16号到5月19号游客享受是4天门票全免的优惠。
0: 哎，像泉州呢还有青源山风景名胜区，5月19号6周岁就是1米2以下儿童，泉州籍60岁以上，非泉州籍65岁以上的老人，包括现役及退役军人等等等等啊，都可以免票。教师、学生60到65岁，外地老人等可以享受半价。
1: 是是是，挺多的，比如说像永春的云和谷啊，德化九仙山风景区啊，这边是其实从4月份应该就是开始了，4月1号到5月30号啊，19周岁游客。19周岁游客
0: 哦，
1: 为什么是19呢？
0: 19号嘛，
1: 或者说身份证号含数字19的游客免大门票。
0: 哦、哎呦，大家可以来趁这一波东风，好好薅一薅羊毛啊，畅游八免。那像3名呢，有国家森林公园呐、啊，包括3名是3-1958工业记忆馆，通通都是有了相应的活动。
1: 嗯，
0: 5月19号国家森林公园是3名的格式考国家森林公园，5月19号游客是享受门票5折优惠，那5月19号当天呢，游客也可以享受3-1958工业记忆馆门票的5折优惠。
1: 是，就是还推荐给大家一个地方，就是泰宁啊，就是因为我不止一次推荐过泰宁，我觉得确实挺好玩的。
0: 嗯，
1: 泰宁的九龙潭景区，5月18号到5月20号，游客享受九龙潭日游免大门票的优惠。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要去景区坐那个竹筏呀，或者说它里头的一些交通工具的话，这个门票需要自付啊。
0: 啊，理解理解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南平少武云林山景区，5月19号到5月20号，哎，赶上520的朋友们可以好好看一下啊。云林山景区入园门票免费，但如果是说漂流啊、住宿啊、餐饮啊这些二次消费的话，也是要付相应的费用的。
1: 嗯，
0: 但是我觉得省了门票，其实也相当于省了一半了。
1: 是，
0: 还有那个龙岩哈、啊，像冠寨山景区啊，5月19号也是全国游客享受景区 A 和 B 线路的优惠。像游览景区 A 线路呢，可以享受5折优惠，原价是每人120元，优惠之后呢就是60元一个人。
1: 哇！
0: 那或者呢，也可以享受游览景区 B 线路的5折优惠，原价呢是每人180元，优惠后就是每人90元。
1: 是，当然就是说到说这个520啊，因为确实520这个时间呢，在很多恋人的眼中，它是个好日子，
0: 领证。
1: 对，所以其实每年的一些特殊的日子，我们都有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领证排队的情况。
0: 哎呦，年年都很火。哎，
1: 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你看新闻的话，其实不只是在福州啊，就是新闻上是说的全国多地520当天结婚登记线上预约名额早早的就已经约满了。
0: 天哪，
1: 热度居高不下呀，
0: 就是这么火。
1: 那咱们福州的情况怎么样呢？您约上了吗？
0: 我们替大家来提前看一看啊。和往年真是一样的，福州很多地方的婚姻登记处呢，线上号源已经约满了。
1: 是，
0: 像截至发稿前呢，记者也是在闽政通 APP 上查询发现，福州仓山区啊，包括说爱情岛婚姻登记点、鼓楼区、台江区、建安区等婚姻登记处，当天的线上号源放出就被迅速抢空。
1: 嗯，
0: 我相信很多情侣其实都是看着这个日子，然后掐准了提。

0: 提前去抢这个，
1: 就跟抢演唱会门票
0: 一样，真的很火。
1: 哎，但是如果说咱没抢着票，你也别灰心啊，就是新人呢，还可以到现场去排队登记啊。是这样，除了咱们福州爱情岛婚姻登记点要实行说全预约制之外，福州婚姻登记总体是以线下现场排号为主的，即便说线上预约名额已经满了，但是大家呢依旧可以提前一点哈，去现场排队办理登记。
0: 哎，是的，
1: 因为每次遇到说像这种520啊比较热门的这种登记的日期，咱们福州各地民政局其实都蛮忙的。
0: 是的，
1: 而且呢他也会视情况为婚姻登记处增派工作人员，力争到场的每一位新人咱们都能如愿在当天领到这个小红本本啊。
0: 哎，真的很幸福的见证啊。当然了，针对年轻人扎堆追捧网红即日登记的现象呢，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也是提醒大家了啊。理性的看待结婚的好日子，
1: 是
0: 就是爱对了人520每天都过，
1: 爱对了人每天都是情人节，
0: 对呗，有情人终成眷属哈。

0: 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我真的好怀念你，一起。
5: 周慧最清楚的单曲，我真的好。

得不到爱就选择离开，不分胜负才好聚好散。温润又饱含张力的嗓音，把成年人爱情里的怀念与释怀，交织的复杂心绪诠释得淋漓尽致。李双飞作词作曲，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插曲。

0: 周慧，我真的好怀念你。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4: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3: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静莲。
0: 如果生活感到疲惫，新九境养生会所欢迎各位。
1: 嫩吧嫩吧，
0: 哎呀，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全身的推拿啊，精油 SPA 呀，去推一个啊。
1: 是是是、
0: 如果想要去感受感受的话，大家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直接送您100块钱的代金券。
1: 哎，是的，忙碌生活之余呢，也要记得对自己好一点啊。我们都说了，说长大之后呢，要把自己重新养一次。
0: 是，
1: 就是这种养一次啊，可以分两个层面来看。一个呢，就是对自己物质上好一点，
0: 而身体层面的，
1: 去新九境按摩按摩，
0: 是
1: 做个精油 SPA 什么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精神层面。
0: 哇，
1: 人家说了，说30岁以后呢，你的精神面貌要由你自己来决定。
0: 哎，
1: 要看个书啊，逛个展呐。
0: 霸道总裁爱上我。
1: 真是的、把我的枕边书拿出来了、哪有哪有、这是阅读名家名片、看一看这个精致的展览、
0: 拓宽一下自己的眼界、
1: 没错。今天呢5月18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到5月18号是一个什么日子呢？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
0: 那我大概了解了，看来今天的话题应该就跟博物馆有关吧。
1: 跟大家来说一说博物馆这件事儿、带着你云端来逛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博物馆或者是看展的爱好者？
0: 有，
1: 是吧？因为我发现真的有一部分的朋友隔一段时间就喜欢去北上广深
0: 逛个展，
1: 对，
0: 尤其是一些特展、
1: 是的，然后包括说我们福州的一些特展，
0: 对，而且你会
1: 循环的，
0: 是，你会发现以前咱们带着孩子痴迷于山水啊，就是现在带孩子出门的时候，总有一站或者总有一天的时间，你要留。给当地的博物馆，
1: 就是特别是带着小孩的宝妈们也特别喜欢逛、
0: 甭管孩子怎么抱怨、我们进去逛一遭，你就感觉
1: 学习学习
0: 提升了。

0: 希望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1: 哎呦，
0: 他的某一道历史课本聊到哪一方面事情的时候，他能想到今天，
1: 是呗，
0: 爸爸妈妈带他去逛的展，
1: 而且呢
0: 看到的文物以及背后的历史故事，
1: 看完了之后回去写游记，晚上写作文的时候都有素材了。这个有写作文需求的朋友们，不知道写点什么，就去博物馆好好看一看啊。
0: 是
1: 啊，但是确实是因为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你会发现呢，有一些博物馆它的建筑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看的展品。
0: 嗯，
1: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苏博，就是苏州博物馆嘛。
0: 有，
1: 它是贝聿铭建筑大师的一个手笔。
0: 嗯，
1: 就是你看它的建筑本身都非常的养眼。
0: 就是当时我们过去看的时候，还特地有人介绍，他说你要在这个地方打卡。
1: 哎，是是是。
0: 就是这个景当时荣获了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奖，
1: 哎呦，
0: 然后因为当时人确实比较多，我们当时进苏博的时候就是排队里三层外三层，是那种 S 型的，
1: 嗯，
0: 还好提前放票的时候就是抢那个预约的时候，我们是一直在刷，
1: 哦，
0: 然后刷到了，然后后来在排队后面就是人家保安也相对说人性化啊，他就一直在讲，他说如果你没有预约就不要排队对了，
1: 是
0: 因为进不去，
1: 所以苏博没有淡季啊，
0: 嗯，
1: 一年四季其实人都蛮多的，
0: 是，
1: 但是也值得啊，确实有生之年要看一看，
0: 嗯，
1: 有很多展品呢也是来自于考古发掘，
0: 哎，
1: 老祖宗们先人们留下来的宝藏，
0: 哇，
1: 也是曾经深深的沉睡在地层当中，忽然有一天被众人看见，
0: 对，甚至你会发现现在在逛博物馆的时候，因为有一些展品包括它历史的一些渊源啊，以及背后的一些故事其实我们是不懂的，
1: 哎，没错，
0: 所以在博物馆里头预约讲解这件事情我觉得太重要了，
1: 真的要预约一下，
0: 因为以前博物馆它会有一些讲解志愿者啊，包括现在咱们福州博物馆啊等等等等，博物院啊，它其实都有一些讲解志愿者，
1: 是，
0: 但是因为它有人数的限制包括时间的一些限制哈，你就会发现越来越多的私人定制的讲解服务
1: 哦
0: 上线了，
1: 一v一的那种，
0: 对，然后甚至说就是小团的，比如说你在一些大型的这种文物啊或者特展巡展的时候，甚至说你去一些相对火爆的博物馆啊，你去的时候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提前预约一个比较不错的这种讲解，
1: 嗯，是的，
0: 然后他真的可以说带着孩子们去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甚至我会做一件事情，就比如说我们要去湖南，比如说湖南博物馆或者湖南博物院，然后过去之前我会大概搜一下它的镇馆之宝是什么，然后先带着孩子看这段历史的视频，看完了之后我们再预约相应的这个讲解，然后到现场的时候讲解再给孩子讲的时候它是有画面和印象的，
1: 太棒了，
0: 就是孩子的印象就会特别的深刻，包括就是有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他大概也都会了解了，
1: 而且所以我们会发现啊，就是一个好的讲解员他说出来的话就像一篇华美的文章一样，很值得聆听，甚至值得你旁边拿一个小本本好好记录记录啊。那有的博物馆的展品本身就是乌蒙山连着山外山，
0: 你这得唱出来呀，
1: 乌蒙山连着山外山。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苏博
0: 啊，
1: 湖南博物馆
0: 是
1: 啊，可以看看马王堆啊什么的，然后还聊到了其实故宫博物院何尝不是一个博物馆呢，刚刚呢我们唱到乌蒙山连着山外山，现在有很多研学团队也是喜欢去洛阳，因为在洛阳呢其实会有古墓博物馆，就是一座墓挨着另一座墓，你可以实地的去探访地下的古墓，
0: 这得有多少故事啊，
1: 真的有很多研学机构啊，包括说面向成人的一个旅行团，有两人的也有六人组的，深入洛阳地下古墓，哎，可以一看究竟，
0: 哎，因为我知道说有的博物馆它是深在地下的，就像你说的那个古墓博物馆啊，甚至有的博物馆因为我没去过但是我太好奇了，它是处在水底的，
1: 三峡博物馆，
0: 对，但是它就是不需要你再穿专业的一些潜水衣嘛，它所有的人工都已经帮你搭建好了，非潜水就可以到达的水下遗址博物馆，
1: 哇，
0: 我好想去一去啊，
1: 哎呀我还真的蛮好奇的，所以呢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好看的博物馆，你可以看到历史的遗迹，
0: 是，
1: 你也可以有一种审美的体验，所以今天就来问一下大家，就是聊一聊大家逛博物馆的经历吧，您逛博物馆的时候喜欢哪个展区啊，哪一个地方的博物馆让你念念不忘，你觉得此生必去一次，都可以。

0: 以来给我们报上名来、
1: 啊、或者一刷完了之后你还想要二刷的，
0: 对，值得 N 刷的、嗯、啊，或者你还想再看的、嗯、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893音乐广播或者是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可以随时call我们。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代有没有购物狂欢呢？清代德语的诗词集《京都竹枝词》中有一首诗，或许可以给出答案。西城五月城隍庙，烂件沙罗满地堆，村里婆娘多中暑，未穿新买故衣回。诗中描写的正是清代北京庙会的情形，为了买到便宜的衣服，就算中暑也在所不惜。倒是和现在人电商购物节期间熬夜蹲点秒杀的架势相差无几。那么庙会由何而来呢？庙会是一种依附于特定的宗教场所和宗教仪式而发展起来的民俗活动，集宗教祭祀、文化娱乐和商贸交易于一体，一般会在固定时节举行。商贸活动繁盛的庙会正是古人通过营销活动打造的购物节。庙会最早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的祭祀活动，源自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的文化，人们经常在特定的时间聚集来祭祀自然神灵和氏族祖先。至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达至南朝484的盛况，寺庙集会逐渐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广泛性活动。到了宋代，庙会在酬神、求神等功能之外，已经衍生出了许多文娱和商贸活动，如都城汴京中著名的相国寺，每月就会有五次开放，在当时的人看来，甚至有万姓交易的壮观场面。李清照在《金石录后续》中所写的“步入相国寺，是碑文果实归”，指的就是她的丈夫赵明诚到相国寺购买碑文等物事。明朝时期，随着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商贸活动也成了绝大多数民间庙会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庙会也常被称为庙市或乡市。谭网就记述了当时庙市的繁盛情形。庙会上不仅有琳琅满目的珍奇货物，还有外国客商往来买卖，闭眼胡商，飘扬翻客，腰缠百万，列肆高谈，想必是热闹非凡。明朝大力提倡守护城池的城隍神，汉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就曾大封天下城隍，还直接下令各级官府比照其官衙规模来建造城隍庙，作为地方官民共同参与的大型庙会。城隍庙会成了明清两代影响最大的集会活动，在一定语境下，庙市甚至特指城隍庙会。到了清代，城隍庙会繁盛依旧，西城五岳城隍庙，烂件沙罗满地堆的描述想来也不算夸张。除了城隍庙，都城北京的其他寺庙也同样有十分壮观的庙会活动。京都竹枝词中便有这样一首描写庙会商贸活动的诗：东西两庙货真全，一日能销百万钱，多少贵人闲至此，衣香犹带玉炉烟。其中东庙指隆福寺，西庙指护国寺，前者在当时就有京师隆福寺每月九日百货云集的技术，后者的庙会活动中更是诞生了如今驰名全国的小吃品牌护国寺小吃。
4: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静林。
0: 因为今天不是5月18号嘛，也是国际博物馆日哈，所以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各位您逛过的那些难忘的博物馆。比如说逛博物馆的时候，最喜欢看的是哪一段历史呢？然后另外哪一些博物馆让你觉得说哇意犹未尽，我一刷二刷，我甚至想要三刷呢？
1: 报上名来，小狐狸马上就跟我们讲了，他说10号的时候去了福建省博物院啊，省博有一个海昏侯特展，
0: 是
1: 从4月20，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9号就开始了，
0: 4月份开始的
1: 、然后现在还有在啊。他说必须要夸一下福建博物院的志愿讲解员，很专业。他。

0: 说呢，他和讲解员聊了很多，也很开心，不用出福建就可以看得到各地的文物啦，真的很舒服。自己呢还买了一个海昏侯的纪念文创啊，一个小印章纪念品，开开心心的回家了。
1: 哇！
0: 他说自己呢很少去外地的博物馆看文物，基本上都是在我们省博看的特展啊，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
1: 是，另外呢，他说也呼吁一下哈，咱们省博多办一些特展
0: 安排。
1: 他说之前他还去看过三星堆的和兵马俑的特展，让我这个历史爱好者不用出福建也能圆梦啦。
0: 我有一个遗憾啊，之前我们省博不是有一个三星堆特展吗？然后我有三次计划要去，分别被各种各样的事情耽搁了，然后所以到他撤展的时候我都没有赶上，
1: 没去成。
0: 哎，三星堆这一次，
1: 然
0: 后好在海昏侯的这一次没有错过啊。然后小狐狸也是分享了一些他看展的一些照片。
1: 哎呦，
0: 哎呀，青铜又是啊，
1: 哎，主要是里头那些黄金的那些东西，
0: 不灵不灵，
1: 哎
0: 呀，有很多的金饼
1: 啊，
0: 包括金章，都是很漂亮的。海昏侯特展真的强烈推荐大家好好去看一看啊！
1: 哎，是是是，就是大家还有哪些经历呢？其实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啊。小周也说了，他说最难忘的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给我一天，还你万年，名不虚传。他说我最喜欢看的是唐代壁画馆，那些色彩依旧是非常鲜艳的壁画，让人感觉说一秒就穿越回了盛世长安，真的绝对值得二刷，强烈安利给大家。
0: 地下看陕西嘛，去陕西的时候真的要去看一下陕博，太值得了。然后阿凯也跟我们讲了，提名故宫博物院，
1: 哎呦，那这个上榜的次数应该太多了。
0: 这个本身就是最大的文物了，
1: 是，
0: 里面有珍宝馆，也是各种各样的奇珍异宝啊，金玉珠宝啊，眼花缭乱。主要是因为它太大了，一次根本逛不完，而且三刷了还想再去。
1: 对，就是像故宫博物院，甚至说咱们的国博啊，真的，我觉得就是你看一遍，有些东西是看不明白的。
0: 对，
1: 它绝对值得你二刷再三刷，甚至说就是因为故宫博物院它面积在这儿嘛，包括它这段历史在这儿，然后包括像一些国博，国博我当时去的时候我还特地先做了攻略。因为你现在习惯性的出门之前先搜搜某书啊，
0: 是是，
1: 或先搜搜其他的一些攻略，
0: 没错。
1: 有一些爱好者，人家会告诉你，你开门的时候你要先进去去几楼，然后呢，你要从哪一层看下来，你如果想要了解哪一段历史，你可以去哪里，甚至说它的一些镇馆之宝大概是在哪里。然后我当时是先去看了这个路线啊，真的就按照他规划的路线，没走回头路。但是有一些东西因为当时去的太着急了，我没有约上那个讲解，然后我是带着他就是那个耳机，就是自己配的那个东西，但是有的时候他会反应稍微慢半拍，就是你已经过去这个区域了，他开始给你讲解这个展品，就导致有一些展品我是有点对不上号的，
0: 有时差。
1: 对，有时差。
0: 嗯，
1: 但是那些镇馆之宝我真的都看上了，
0: 很值得，
1: 好漂亮，很壮观，
0: 太棒了。我觉得真的值得二刷和三刷。而且拿故宫博物院来举例哈，它本身其实也是持续的在维护的，
1: 是，
0: 包括有一些地方可能在五年之内它一直在维护，然后有一天呢它忽然面向公众了。
1: 对，
0: 所以真的值得一去再去。我大概有10年没有去北京了。所以我还蛮期待说再一次的走进故宫博物院，包括国博的时候，还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惊喜啊？一定会。而且据说现在有很多博物馆啊，真的很会玩花样。他会做各种各样的那种印章
1: 啊，那种文创
0: 啊，包括说很精美的周边，很漂亮啊。然后老杨说了，说河南博物院有中原文化，特别厚重。他说到了贾湖骨笛，这个呢他在当地的史前文明展区，他介绍了一下，说主持人你们有看过这个吗？它是一只9000年前的笛子，
1: 天哪，
0: 至今还能吹响，太震撼了啊。他说藏品的含金量极高，推荐各位听友们啊，包括二位去看一看9000年前的笛子
1: 长什么样啊？
0: 据说现在还能吹响
1: 啊！
0: 天哪，你真的把我给说心动了呀！
1: 哇
0: 啊，有空得好好去看一看啊！
1: 掐指这么一算，你可能要请年假了。聊完这期小菜菜的年假，我感觉就是。

0: 时必到啊。
1: 陆总啊，有一些预言真不能乱做啊，万一实现了呢？
0: 我收回刚刚说的话，删除六秒钟。
1: 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盘点盘点啊，就是您逛过的很震撼的历史博物馆，然后包括说逛博物馆的时候，您比较喜欢逛哪一个展区啊，都可以和我们来好好分享分享啊。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因为刚刚我们聊到了北京的一些展嘛，
0: 是，
1: 然后现在应该还有在叫做李敬训与他的时代。就在北京，然后他呢是展现的是北周时期最受宠的一个小孩，叫李敬训，也叫李小孩，他呢9岁便夭折了，然后展出了他生前的一些这个珠宝首饰啊，然后包括说他逝去的棺椁啊，还蛮震撼的啊，就是也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感受感受哈。
0: 是是是，当然关于逛展的这个事情呢，大家依旧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八九三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陪伴着各位。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郭静莲。
0: 哎，在国际博物馆日这一天啊，来问问大家，您逛过哪些难忘的博物馆呢？如果说逛博物馆的话，特别想要了解的是哪一段时期的历史呢？或者哪些博物馆您觉得非常棒，值得推荐给大家一刷二刷甚至三刷？
1: 哎，是的， MC 他有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啊，发了几张照片，然后他说他去年7月份去的国博、啊，那也蛮近的嘛。啊 ，Q 了一下我啊，说给蔡蔡一个建议，他说下次你回东北的时候，可以先到北京，再到哈尔滨。
0: 哎呦，
1: 可以。这个
0: 这样的话，他有可能请20天的年假呀。
1: 哎，陆总，我觉得行啊，
0: 因为他还要在北京逛几天，
1: 不然陆总，我跟领导申请一下子。
0: 这个不然大可不必。
1: MC 此时此刻陆总想拉黑你的心都有了啊！哎，但是说到逛博物馆啊，我们还真的很真诚的分享给大家，就是那些历史非常悠久的省份，特别适合你的第一站就先去它的博物馆逛一逛，然后第二站你再开启它其他景点啊或者是城区之旅，你会更有收获啊。
0: 对，
1: 然后刚刚陆总有提到了湖南，
0: 对，
1: 然后阿泽有说了说湖南省博物馆啊，
0: 对，因为当时去看了辛追夫人墓嘛，
1: 好真实啊，他在地下有一个
0: 非常真实
1: 是是是，
0: 特别是给我们讲解的那一位讲解员哈，因为他其实、有比较委婉的说，他说你家小朋友会不会会有些怕
1: 哦，
0: 然后他说你就远远的看一下就可以了。我说还好，我说因为我带着孩子在来之前已经把这段历史大概了解了一下，
1: 孩子有心理建设了，
0: 对，还行、
1: 哦、很真实啊，因为这地下真的可以看到这个辛追夫人处理后的一个加引号的原貌啊。
0: 是
1: 还有呢就是梯形的帛画，在现场呢也会有一些精致的漆器呀、然后包括说素纱单衣呀、就可以再现汉代的贵族生活了。
0: 哇
1: 啊，他说这个还蛮值得二刷的，
0: 是就是马王堆汉墓嘛，
1: 是的，
0: 都可以去看啊。
1: 哎，没错，
0: 我觉得还是蛮值得二刷的，
1: 是的
0: 啊。但是湖南省博物馆因为人流量也很大啊，就是现在因为还好全国的博物馆，大家是可以提前预约的，
1: 没错。
0: 但是就是如果说大家不是一定要暑假带着小朋友的话，在其他时间段允许的话，尽量呢我们可以错峰，
1: 没错，
0: 它体验感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哎，是的，而且就是真的要习惯性的要去看哪个展之前，先甭管他收不收费啊，就是先
0: 预约，
1: 对，先在公众号和小程序上约一下，太有必要了。而且赶上那种特别火的大展，他可能还会限名额。
0: 是
1: 然后林姐有跟我们提名啊，上海博物馆。
0: 上海博物馆
1: 哦，他说这个书画和瓷器啊是非常好看的，很精美，而且呢，这里面还有一个中国古代的青铜馆。其实我觉得上海除了上海博物馆之外呢，上海会有一些就是它会不定时的举办各种各样的特展，然后包括说像敦煌展啊，它每次巡游也毕竟上海，还有一些现代展，就比如说一些行为艺术家，
0: 哎呦，
1: 就是一些现代派抽象派的艺术家，装置艺术家也都会在上海比较 fashion 就是比较新的那个城区里面来办那种特展。
0: 哎，但是我们这位听友他说那个上海博物馆其实我没去过，
1: 哎，我也很好奇，
0: 如果去上海的话，我可能会去画展。
1: 哦，是，
0: 因为我觉得博物馆就是我不太能够了解说在博物馆里能看到什么，但是如果说讲求艺术的话，因为上海比较多元化嘛，
1: 没错，
0: 就你可以去看一些跟艺术有关的，就是很有可能我会去上海，会选择去看他的画展。然后另外如果带着小朋友真的就是哎，主题公园玩一玩，
1: 没错，
0: 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留给博物馆，
1: 迪士尼什么的啊。这个阿川啊跟我们说了，说有一年呢三星堆啊就是在我们省博做特展巡展，三星堆古蜀文明太神秘了啊，他说当时亲眼看到了青铜神树，
0: 天哪，
1: 还有面具展区啊，充满了想象力。
0: 是，而且像这个三星堆我觉得有太多的故事可以变成电影或者电视剧的元素了，
1: 真的啊，
0: 所以我们对他一直保有着特别好奇的那种行为啊，甚至说你看我们看过的《盗墓笔记》
1: 啊，没错，
0: 是吧？然后还有看过的那一系列电影是叫什么来着？陈坤演的
1: 那个，我脑海中搜索一下，
0: 一系列的，
1: 嗯，
0: 就类似于《盗墓笔记》。

0: 笔记一样的那个，
1: 就是比较神秘的那
0: 种元素，其实蛮好看的，
1: 嗯，还蛮有趣的。然后阿周有说了，扬州有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新鲜感超级棒的一个新馆啊。主要是其实现在有很多博物馆呢，包括说扬州大运河博物馆，还有这个苏博，它现场都会有一些 VR 啊和、这个、
0: 互动体验越来越多了。
1: 对，然后你还可以自己去 DIY 一些这个文物的周边。
0: 是我当时去那个苏州博物馆的时候，然后当时去它有专门的一个 AR 体验区，
1: 你还可以画画。
0: 对，然后还有是什么呢，就是带上那个东西，然后你坐到一个像轿厢里头一个东西，然后他说他给你绘制，就是说在多少多少年前这个地方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可以跟他去互动嘛。
1: 我去的时候都没有这个、啊、
0: 我当时去的时候有了。
1: 哎，陆总啥也别说了，马上安排
0: 了，
1: 我要去感受感受、啊、
0: 我就多余说这一嘴。
1: 陆总做完今天这期节目极其的后悔、哎，确实啊，就是我觉得各大博物馆其实都可以去设置这种 VR 啊，包括 AR 的场景，
0: 数字体验，
1: 哎，数字体验区、然后让小朋友啊，包括其实很多大人也喜欢这样互动的形式啊，然后阿月有说了，说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啊，但是在这里呢，它不是博物馆，是一些复制品，但是是精美绝伦的，然后是那种可看可观的。特别是洞窟什么的，
0: 对，洞窟啊壁画呀，它就不可能说给你搬到这里边来，你只能到现场去实地感受、
1: 是的是的。敦煌有一些系列其实也会不定期的做一些巡回展、然后在全国各地巡回啊，如果说有你到旅行的城市的话，刚好赶上了也可以支持一下啊。然后阿莫说了，说这个水下的博物馆呢，中国三峡博物馆啊，在重庆有这个巴渝文化特色鲜明、三峡展厅，你就可以看得到实物的感觉了、能够给你再现三峡的自然风光和历史变迁。
0: 是，然后求匿名的朋友、他说我们家也有小朋友哈，我带他去过自贡的恐龙博物馆。哦，还有专门的恐龙博物馆吗？
1: 我还蛮好
0: 奇，因为我知道咱们福建博物院后边有个自然馆、自然馆里头是有一些恐龙的化石的。
1: 是的，
0: 然后他说世界三大恐龙遗址博物馆之一、我家小朋友最喜欢的就是恐龙化石的埋藏现场。真实的化石骨架横七竖八的埋在岩层里头，非常的震撼。那个感觉很像看了那个电影《
1: 侏罗
0: 纪
1: 公
0: 园》。他说我有带孩子二刷过。
1: 哎，我知道常州有一个恐龙博物馆，没想到自贡也有。
0: 常州那不是恐龙主题乐园吗、
1: 不是博物馆、
0: 是恐龙主题乐园。
1: 是恐龙主题乐园、我一直以为是博物馆，没想到自贡也有一个
0: 是乐园、
1: 哎，我开一个脑洞啊，就是我还蛮期待各个省份啊，就是可以，倒不是说建个博物馆哈，就是针对在地的特色来做在地的展、比如说自贡你可以做一个吃辣博物馆。你看四川一带你就可以做那种吃辣博物馆嘛、然后包括现在还有一些就是主题街区做那种巧克力博物馆、就是各种各样和现代元素相结合的做那种特展，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0: 那有啊，咱们德化白瓷啊、
1: 哎，对，也有白瓷博、
0: 有博物馆啊、景德镇这边也有陶瓷博物馆啊，
1: 太好了、然后因为阿桃有说了，说景德镇陶瓷博物馆、瓷器的海洋啊，他说喜欢元明清官窑瓷展区、从元青花到清三代粉彩，每一个都精美绝伦、而且去景德镇除了逛博物馆啊看展之外，你也可以
0: 适合淘一些孤品，
1: 对对对，可以逛市集、没有人可以空着手走出景德镇。哎呀，去一趟景德镇真的我觉得买买买要花好多钱了、
0: 所以大家都可以趁着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跟我们来聊聊逛展这件事儿啊、来说说您逛过的那些难忘的博物馆，或者说逛博物馆的时候最喜欢哪一个展区啊、有哪些博物馆是强烈安利给我们的，值得大家去二刷三刷的呢？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啊。我之前说那个
1: 人《
0: 盗墓笔记》系列，我说那个对陈坤演的，他说是《鬼吹灯》系列，《
1: 鬼吹灯》语。他有这个好多周边，我觉得还都蛮好看的。
0: 是是是，可以去了解一下啊。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静莲。
0: 后呢跟我们讲了啊，他说湖北博物馆比较多荆楚文化，介绍的也很详细呢。
1: 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就是湖北啊，还有重庆啊，这一趟线都走一走，然后顺便呢也看一看当地的博物馆啊，感受一下就是各个省份的不同风情和历史底蕴。
0: 是，
1: 然后丁丁也说了，说云南省博啊，这一边呢是有古滇文化的神秘和独特当然了，在当地也会有一些青铜器的展区然后包括一些贝器呀，造型很生动，而且充满了生活气息和民族色彩。
0: 哇
1: 地域特色还是很鲜明的，就是最好是去某个地方旅游之前包括说第一站先去博物馆看一看。
0: 是，然后求匿名这位朋友啊，他说我去年去了西藏这边嘛然后有幸去逛了一下他们的博物馆啊然后他里头有那种非常漂亮的唐卡啊还有佛像啊法器啊工艺精湛，而且整个的氛围

0: 是特别神圣庄严的，
1: 嗯，
0: 我觉得值得二刷。
1: 哎呦，而且就是我还有一个遗憾啊，就是没有去西藏博物馆。那在网上呢有一个帖子非常火啊，就是总结西藏博物馆的各个展品的解说词还有结束语，看文字都非常震撼
0: 哇。
1: 然后呢我们还看到了很多提名啊，我们都收到了，重复的我们就不跟大家分享了。但是如果说坐标我们福州呢，其实大家真的有提到我们福建的省博啊，除了像之前的这个三星堆特展，还有现在还有在的发现海昏西汉大一统叙事下的东南华章特展，大家有去看海昏侯展吗？因为在现场其实也会有120多件西汉王室珍宝，这是第一次亮相我们福州，而且呢也会有 XR 沉浸式的体验，包括说全息的恐龙展示啊，还有无障碍的观展创新形式啊。现在的博物馆你再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每一次的特展都会打破传统的展陈边界。
0: 是，而且不只是咱们福建博物院值得去推荐值得去打卡啊，像福建还有民俗博物馆啊，甚至说咱们福建省磐石山遗址博物馆啊，闽越王城博物馆啊等等等等，也会同步推出相应的一些民俗展演啊，考古体验啊，陶艺手工等互动项目，让史前文化闽越文化非遗技艺在我们当中可感可触啊。
1: 太棒了，所以你就会发现啊，就是每一次的特展它的展品并不陌生，
0: 是
1: 它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来和您互动。那当然了，最近这段时间呢，福州世博啊也是同步的启幕了系列文化活动，比如说全新特展止戈为舞两周礼乐兵器与军事文化展开幕了，还有公共文化服务校园型国际博物馆日专场活动啊也是温暖落地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闽都鉴真民间收藏文物工艺鉴定活动也是持续接力。总之呢，其实不出福州啊，也可以感受到各种各样充满了厚度和温度的文化盛宴。
0: 哇！
1: 大家其实真的可以有空的时候好好来感受感受啊！无论是福建博物院啊，还是福州博物馆啊，你都可以触摸到历史的脉络。
0: 是是是，阿奇推荐的是我们老家山东博物馆啊。
1: 哇！
0: 我也有去过。然后整个逛下来体验感非常不错啊，但是我会发现说，因为现在博物馆周边的东西文创产品做得特别好，每一个博物馆基本上你进去之后开始逛展，出门的时候都要经过它的文
1: 创
0: 店，都要经过文创店，
1: 各种各样的周边 IP
0: 在文创店里头，因为大家已经提前了解到了很多文创的一些历史啊。当它变成小手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呀，一个一个都爱不释手，就导致说现在孩子们去逛展啊，他都就是真的都不白来，不白来都不白来，
1: 临走还得拿点啥，
0: 临走的时候都得去这个小手办店，文创店去拎个东西，
1: 是吧？
0: 然后甚至前段时间不是很多朋友他流行的是什么呢？冰箱贴嘛，各种各样的冰箱贴，啪啪啪的，
1: 没错。
0: 然后过去就感觉好像代表了那段时间的记忆啊，
1: 哎，真好，
0: 真的非常棒。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们也鼓励大家去逛逛各地的博物馆，了解一下各地的历史，开拓一下自己的眼界啊。
1: 哎，是的，而且我们会发现啊，就是。各大文物的周边，就是那些文创哈，现在也都特别特别的卷。这个还能够研发出那种能带小亮灯的，
0: 哎呀，
1: 还有可以转圈的，还有。其实可以理解成1:1复刻了吧，就是把这个文物就是复刻成了一个冰箱贴。然后我发现确实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啊，就是冰箱上也是摆满了自己逛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所买到的冰箱贴。
0: 哇
1: 啊，好像又沉浸了一次。
0: 就友情提醒一下哈，就是前段时间咱们在新闻当中也分享了，就是冰箱贴啊，适当的你要给它一个位置，不然你就掰不下来了。
1: 都已经长成一体了啊。当然了，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些难忘的博物馆啊。其实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珍惜这浩瀚烟海历朝历代下留下来的一个传世珍宝。
0: 是，水谷兄长也说了嘛，他说我去一个省啊，都会要去他的博物馆看一看，然后回来我会淘宝买冰箱贴。
1: 那些门店说我谢谢您啊。
0: 哎，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孩子你无法说服他。
1: 对对，他要买。
0: 就是他在这里头看这个也好看，看那个也好看，我们能跟孩子商量的这个

0: 界限在哪儿呢？在于你挑了这么多，只能选一样带回去。
1: 实在不行，就是别给我闹啊，妈回去给你买，
0: 不接受。
1: 哎呀，得带点东西回去安抚一下小朋友哈。
0: 然后呢也说了，他说结尾想听一首曹操啊，林俊杰的，然后还给我们说了什么独自走下长坂坡，这得唱出来。
1: 独自走下长坂坡，
0: 月光太温柔，
1: 曹操不啰嗦，一心要拿荆州，
0: 用阴谋阳谋
1: 的的的的安排
0: 啊，这不就来了吗？那今天陪伴各位的时间先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1: 我敬礼，
0: 咱明儿见啊，
1: 拜拜。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Favorite Radio。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8-9-3，先听为快。
4: 无声的对手戏，
1: 张新成最新主的单曲《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华丽的独角戏聚焦着背影，游离不定，让人着迷。对白正交替，突来的沉寂已然出戏。新的旋律填补空洞的剧情。张新成、陈嘉玲作词，张新成作曲。
4: 我重返故地，自我的休息。

0: 张新成，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
1: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2: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1: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2: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1: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3: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0: 吗，你妈妈？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4: 古代有没有购物狂欢呢？清代德语的诗词集《京都竹枝词》中有一首诗，或许可以给出答案。西城五月城隍庙，烂件沙罗满地堆，村里婆娘多中暑，未穿新买故衣回。诗中描写的正是清代北京庙会的情形，为了买到便宜的衣服，就算中暑也在所不惜。倒是和现在人电商购物节期间熬夜蹲点秒杀的架势相差无几。那么庙会由何而来呢？庙会是一种依附于特定的宗教场所和宗教仪式而发展起来的民俗活动，集宗教祭祀、文化娱乐和商贸交易于一体，一般会在固定时节举行。商贸活动繁盛的庙会正是古人通过营销活动打造的购物节。庙会最早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的祭祀活动，源自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的文化。人们经常在特定的时间聚集，来祭祀自然神灵和氏族祖先。至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达至南朝484的盛况，寺庙集会逐渐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广泛性活动。到了宋代，庙会在酬神、求神等功能之外，已经衍生出了许多文娱和商贸活动，如都城汴京中著名的相国寺，每月就会有五次开放，在当时的人看来，甚至有万姓交易的壮观场面。李清照在《金石录后续》中所写的“步入相国寺，是碑文果实归”，指的就是她的丈夫赵明诚到相国寺购买碑文等物事。明朝时期，随着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商贸活动也成了绝大多数民间庙会中不可或缺的一。

缓，所以庙会也常被称为庙市或乡市。谭网就记述了当时庙市的繁盛情形。庙会上不仅有琳琅满目的珍奇货物，还有外国客商往来买卖，闭眼胡商，飘扬翻客，腰缠百万，列肆高谈，想必是热闹非凡。明朝大力提倡守护城池的城隍神，汉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就曾大封天下城隍，还直接下令各级官府比照其官衙规模来建造城隍庙，作为地方官民共同参与的大型庙会。城隍庙会成了明清两代影响最大的集会活动，在一定语境下，庙市甚至特指城隍庙会。到了清代，城隍庙会繁盛依旧，西城五岳城隍庙烂件沙罗满地堆的描述想来也不算夸张。除了城隍庙，都城北京的其他寺庙也同样有十分壮观的庙会活动。京都竹枝词中便有这样一首描写庙会商贸活动的诗：东西两庙货真全，一日能销百万钱，多少贵人闲至此，衣香犹带玉炉烟。其中东庙指隆福寺，西庙指护国寺，前者在当时就有京师隆福寺每月九日百货云集的技术，后者的庙会活动中更是诞生了如今驰名全国的小吃品牌护国寺小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汀·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用一个屏幕跟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Movie Living。
1: Was für ein Experiment planst du denn?
2: Ich will rausfinden, was Pflanzen wahrnehmen.
3: You know, when I see a botanical garden, I see a bunch of lonely souls.
4: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梁朝伟和匈牙利导演伊尔迪克·恩雅蒂合作的新电影《寂静的朋友》。影片是以德国中世纪大学城马尔堡的植物园作为背景，讲述了100多年来与一棵银杏树有关的三个故事。2020年，来自香港的神经科学家 Tony 因为疫情被困在了德国大学城，除了一棵银杏树和一个无法沟通的保安之外，他孤身一人，在一位同好的帮助下开始了一段新的实验。梁朝伟演的就是这个神经学家，这事儿听起来其实就真的很梁朝伟。一个深沉的社恐对着一棵活了百年的大树，通过电流和生物信号进行上了精神方面的交流，这不就是我们最向往的精神状态吗？不用社交，不用寒暄，只需要对着一棵树，在静谧中完成灵魂的对撞。
5: When they bond with other species.
4: 影片采用了同一地点三个时期的多线叙事，通过不同时空的三个人和一棵树，展现了人与自然、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独立和连接，既有孤芳自赏，又有生生不息。其实要找一棵懂自己的树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如果你最近也觉得有些焦虑，不如就学学梁朝伟，找个公园，找棵顺眼的树，抱抱它，哪怕不说话，只要靠在那儿，就可以听到树的呼吸。不信你可以试试。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个讲述人和自然之间故事的文艺片，寂静的朋友。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苏美丽，下期见。

理由，可无法解释遇见你。再多的心理准备都抵抗不了被现实打败的爱情。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
3: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2: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4: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5: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6: 最新榜单第5名。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儿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2点整，一批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4: 我知道。
5: 新亮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6: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7: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3: 对，小朋友们真棒。
8: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酒劲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醒酒劲。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酒劲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不会忘，清澈的蓝色眼睛还是一样。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早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

0: 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0: 久，叫做沉默。
1: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你说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那是为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6点整。一天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1: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0: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1: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呢？
0: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2: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

今天我们福州天气早上出门的时候应该还是非常凉爽的，但是到中午的时候就有一点点热了。我们今天三个小时的音乐节目从凉凉开始，来自张秉成和杨宗纬的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豆宝。北京时间7:08，欢迎各位锁定893音乐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在三个小时，我们都会跟大家一起听歌、点歌、送祝福。大家可以添加关注893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在下方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金源说：“不是吧，上来就凉凉，寓意不好吧？”不会的，上来就凉凉，就是告诉大家，哪怕天气再热，内心也要保持，或者说在自己的一方天地里面保持一点点凉凉的这个感觉，凉意要在。真的是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解释啊，这首歌就是好听就完了，好不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歌曲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舒晓，他说最近我在疯狂的刷娱乐，在华语乐坛黄金十年，想说年轻的时候听得多好啊，吃的都是细糠啊，回忆一下，马上想听到下面这首歌 Tank 三国恋，是06年的作品。

刚刚我们的舒晓说到了黄金十年，我们就说2006年所在的那十年吧，00年到10年那个华语乐坛神仙打架、风格爆发的一个黄金时期，而且就是在这首歌出来的前后，我们几乎听不到市面上有这样的作品，把一个摇滚的框架加了一个京剧的一个戏腔，然后再加上一个中国风的一个旋律，所以它的这个结合是非常的丝滑的，非常纯硬核的流行的摇滚，所以这个 Tank 的节奏感还有 真假音的这个转换，包括里面的京剧的戏腔都是非常惊艳的。当时听完这首歌你可以有很多很多种感受，可以很热血，可以很悲壮，可以很有力量感啊，直接把我们中国风的一个界限给拓宽掉了，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棒。7:14，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笑嘻嘻呀。哦，他昨天去抢那个纯妹妹的票了，演唱会的票，他说好难抢啊，昨天打开一秒就售罄了。我没想到昨天下午上课都打不起精神，伤心了一个下午呢，所以想点一首单依纯的歌，今天早上我一定满足你，单依纯的这首续写送给你。

是笑嘻嘻呀，别难过了啊，没有抢到单依纯的门票非常非常的正常。现在首先演唱会的市场比较火，其次呢，你喜欢的这个人真的喜欢他的人也特别多，一瞬间被抢空，我觉得值得你高兴。如果你喜欢的一个人没有人去看他的演唱会，也没有人喜欢他，你该多难过呢，是不是？但是我也非常理解你这份满心期待但是最后落空的这个心情，我也特别懂。但是这次的错过只是暂时的，我们也希望以后陈妹妹能够多开演唱会，开很多很多的场次，让我们是笑嘻嘻啊早早的做好准备，稳稳的抢到票，好不好？另外我觉得年少时期的这个追梦的过程，我觉得特别的单纯，就是你现在还只是现在第一阶段，就是我喜欢他，我爱听他的歌，我觉得他这个人特别好，他的技巧表现特别好，在舞台上特别有魅力。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慢慢的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就是看看他是如何成功，如何这个成为现在的这个他的。他是在无数次的练习，还有无数次的在舞台上的发光发热，沉淀自己，默默熬过了很多一个人努力的时光，才慢慢的站上了闪耀的这个舞台。所以现在的这一份喜欢可以慢慢的沉淀到第二个这个阶段，把偶像身上的执着还有韧劲儿，你喜欢他的这个部分套用到自己的学习生活当中，慢慢的提升自己，慢慢的让自己变得越来越优秀。有一天你会跟他并肩，或者说跟他站在一起，去接受他对你的崇拜，他对你的那份喜欢欣赏，跟你对他的欣赏对等的，我觉得这样的偶像的力量才更加的磁实，更加的稳定，对不对？7:20，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你的同学 Elwin，Elwin 今天想要听到的歌来自周兴哲和张碧晨，这首歌叫《孤单心》。

刚刚我看到了笑嘻嘻在节目当中补充了，说昨天下午静玲姐姐在节目里面说她的朋友抢到了，这个我一定要替你转达一下，我要替你说一下静玲姐姐。静玲姐姐你不知道吗？哦，你在吃肉的时候别人在喝汤，你不能吧唧嘴呀，是不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孤单心事》呢，是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笑嘻嘻亚的好同学 Elworm。 当然了，张碧晨和周兴哲两个人都是非常有实力的这个唱将，一个声音比较暖，一个声音比较冷，所以他们两个在这首歌里面的结合特别的默契，没有刻意的煽情，但是我们听到了这个交融的这个版本，一冷 一暖，这个把爱的牵挂的这种隐忍的感觉是唱出来了。所以现在的很多音综当中歌手的表现还有包括制作人的表现我们还是非常满意的。7:2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小样儿。今天他想听到的歌来自刀郎，这首歌《理想》。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3: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4: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3: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八九三日光。

这首歌来自黄凯芹的感受，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左满意。当然说起我们曾经喜欢的欣赏的港乐，真的是独属于很多人的珍贵的青春的回忆。我们那个时候听到的港乐有细腻的歌词，有真挚的感情，有纯粹的唱功，当然还有很简单的这种编曲。我们没有听到任何靠流量堆砌的这种热度，但是每一首歌出来都是精品，反复的聆听，越听越有味道，越听越上头。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黄凯芹的声音非常的沉稳，而且内敛，温柔当中兼具力量，所以很容易把我们真实的感受唱出来。每次一听到他的歌声，这种共鸣感马上就有了，好像是自带故事的。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豪哥。今天豪哥想要听到的歌来自 Blue Mars， 这首歌 Today My Life Begins。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到 Bruno Mars 一下子就能让所有的人跟着一起摇摆起来。当然这个1.65米能唱出1.8米的气场，我觉得特别的不容易，尤其是在他的歌里面除了这个气场，我们还可以听到很多的真诚，很多的复古，很多简单但是很动人的力量的这个人，充满了魅力的这个人，非常非常的老派。当然他老派的灵魂里面还有一点点普通人都能够听得懂的生活感，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7:40，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江同学，你的花海来咯，来自周董周杰伦。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依旧会被周董的很多歌曲打动，当然也偏爱他的很多作品。在他的歌声里面，我们永远都能够听到那种灿烂的、明媚的、纯真的、干净的、纯粹的童话世界。当然除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送给江同学的花海，还有马上要听到的送给刘老师的这首周杰伦的彩虹。所以他的歌里面很多很多少年最纯粹的那种美好，没有试过的那种烟火气，是我们最喜欢的、最打动我们的。很难得这个在娱乐圈沉沉浮浮多少年了，都能够守住心里的那份童心，至少在他的作品当中我们是可以听到的。7:44，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彩虹》，周董周杰伦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

哇、哦，刚刚这种西北的汉子的这个劲儿，完全是唱出来了。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元王朝的黄河谣，够野、够土、够真，真的，一点都没有在翻唱。我觉得他的很多的，比如说中间有一个就桑了，这个方言版的说的还是非常非常的地道的，因为山西和陕西很多话都类似接近，都属于黄土高原，所以。哦，我们听到的时候会有一种非常深厚的亲切感，觉得这个老的这个民谣真的是长翅膀了一样，长了一个摇滚的翅膀，有了一个摇滚的外壳，就把很动人的这个声音，把很故乡的真心唱出来了。7:53，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子阿子。哦，这个就是软软糯糯的声音了，来自李荣浩和欧阳娜娜，这首歌的名字叫《我是一只》。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请别在我说爱你，
5: 金志文最新主的单曲《请别在我说爱你》之前离开。

道爱到深处的遗憾与不舍，在崩溃与疲惫中，满是怕来不及告白，怕被提前丢下的慌乱，字字句句都是挽留与不甘，道尽了错过前的挣扎与舍不得。王耀光作词，金志文作曲。

0: 志文，请别在我说爱你之前离开。
1: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2: 我知道，我知道。